0: 星选，或者在九一八官微里面回复数字九一八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大象之选，大象选，放心之选，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回复九一八哟。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电影的事儿。目前呢，据猫眼版的专业数据统计，电影《八仙》它国内的票房已经超过两亿元了。猫眼开分9.7，淘票票开分9.6，豆瓣开分8.3，拿下了2026暑期档的最新的一个高分了。全平台的口碑呢还在一路的走高，过硬的内容实力也是让影片走向海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据说这次的八仙呢，灵感创作源于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主创的团队呢，将故事聚焦在八位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融合了奇幻的冒险、高燃动作、生活化喜剧等多重的元素，令影片的观感呢更加的丰富。那八仙大家能说出几仙呢？
2: 吕洞宾，
1: 好，铁拐李，
2: 蓝采和
1: 啊，韩湘子，
2: 还有
1: 何仙姑
2: 啊
1: 啊，还有呢？
2: 哎，各位叔叔还有谁？
1: 王宝钗，
2: 贾宝玉都加进去了是吧？
1: 贾宝玉，
2: 哎，我小的时候数八仙可厉害了。
1: 黑旋风，
2: 我们小朋友在一起经常就开始比谁能数出八仙来。哎呀，长大了就全忘了，跟英语单词一样都忘了。
1: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八仙了，
2: 我也喜欢
1: 那个开头曲，一串琵琶，然后
2: 你当时最想成为谁？因为他们八仙很多是凡人成仙嘛。
1: 啊，对，
2: 就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1: 哎呀，最想成为的就是韩湘子了，文采非凡，和我个人十分贴合。
2: 自信到你这个程度也是可以的。
1: 我一看说，哎，这个和我长得好像啊，好帅啊。哎，还有一个曹国，
2: 夸自己不能笑。
1: 但是里面，曹国舅是那集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阴影，因为他一开始他是那时候鬼附身，我的天，太可怕了。
2: 小时候我看八仙，我看的是漫画，就小时候那种漫画书。你看的是电视是吧？
1: 啊，对，
2: 我看的是小人书。
1: 小人书、啊，
2: 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知道小人书。
1: 那个时候是亚洲电视啊，他的那个出品方叫亚洲电视出来，然后呢，吕洞宾、
2: 好高级的电视剧呀、
1: 啊。然后倒骑毛驴那个。
2: 倒骑毛驴的是铁拐那个
1: 铁拐李、
2: 哦、什么老什么老
1: 他都有拐了他还倒骑毛驴啊
2: 什么老
1: 张国老、
2: 啊、张国老
1: 果果子的果
2: 张
1: 国老
2: 张国老
1: 好的哎你看还有呢葫芦娃、啊、是吧
2: 你葫芦娃是换了一个话题还是把他们加入八仙了呢我要核对一下你的信息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多从传统文化当中啊因为我们
2: 获得一些生活的感悟
1: 对啊但是传统文化当中以前我们的小蝌蚪找妈妈多好看啊你说九色鹿多好看啊邋遢大王多好看
2: 对上美的每天我记得是中午的12:01会放一集所以每天放学我就狂奔到家、就是为了看的15分钟动画片
1: 就是所以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的审美
2: 还有人生娃娃
1: 相对单一人生娃娃还有一个那个雪孩子你看过
2: 雪孩
1: 子吗
2: 看过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
1: 啊、那个、
2: 太难受了
1: 大家还现在还知道雪孩子这事儿吗雪孩子
2: 云南的孩子对雪孩子这事儿确实没什么概念
1: 雪孩子讲述一个雪人他有灵魂的雪人有一天啊小兔子的房子着火了他为了灭火把自己给烧了我在想说
2: 他自己融化了
1: 把自己融化了雪孩子有时候在想说你可以去叫醒他们让他们跑路就行了他们不必融化自己
2: 当然那也是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一种价值观、
1: 所以现在我在想说如果小朋友容易被这种价值观误导的话就是万一发生了事儿，然后自己去对吧哎，我们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有的时候，
2: 确实是我们的话吗？
1: 啊，对，现在、啊、
2: 这时候扯上我
1: 了。很多警察叔叔都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见义勇为的时候要智为，不是勇为，要见义智为。
2: 其实这个价值观的改变，小的时候我们那个赖宁救火一直是贴在学校走廊里的，要倡导大家要学习赖宁的精神。但现在告诉大家了，不要去，
1: 要
2: 小孩子你要勇为，去叫大人去打119，
1: 见义勇为或者
2: 见义智为，对，找警察，不要去盲目的救火。
1: 对啊，就包括啊，有的时候我看那个人摔了，比如说骑车呀、骑摩托呀，人摔了，很多人上去啊就把人扶起来，有可能啊立刻他的颈椎啊。 或者腰椎，
2: 当你不具备一些救援知识的时候呢，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动手，特别遇到摔的人，对的、这个是对的，
1: 对吧？
2: 一定要问他哪里疼哪里不舒服了，千万不要轻易动他，可能会二次伤害。
1: 那二次伤害好了啊，与我说，哎，刚才听到你们这么说呀，
2: 西哥，西哥申请加入吧。

0: 八仙。
1: 那你是
0: 还有西西仙。
1: 那你是哪个仙呢？
0: 西哥可仙了，西哥真的是大仙。不，西哥是大神，九一八的大神，仙味儿，
1: 仙味儿
0: 已经很浓郁了。
1: 你别闹了，
0: 可以上神位了。
1: 不过呢，就是也是希望啊，就是多回顾这些传统作品里面那些优质的部分，让我们呢不再那么单一，就是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太单一了。我们呢带孩子多看一些传统作品是蛮好的。
0: 然后下一句话就争取把八仙也把它做成游戏，像悟空一样。
1: 黑悟空是吧？
0: 对，
1: 黑悟空。你别说，一个哪吒我们都挖出了，你看哪吒二挖出150亿的票房，
0: 哇
1: 啊，对吧？下一步啊，我们把
0: 其实传统文化的一种再传播的方式。我们小的时候刚才你说到了，我是看小人书，你是看电视剧，但现在的孩子我们要
1: 只会打游戏，
0: 多元的方式来让他知道传统文化。
1: 所以传统文化我们下一步挖掘一下，把八仙啊，铁拐李大战葫芦娃
0: 角色啊，
1: 吕洞宾立刻小哪吒，
0: 然后还给他们买装备、买皮肤啊、买技能、
1: 买技能。
0: 哎，
1: 你看你现在
0: 他那个
1: 文创产品，
0: 你最喜欢的那位，他的那个箫啊，他吹笛子吗？
1: 哪个？
0: 哎，你
1: 韩湘子、啊，
0: 韩湘子，
1: 我说的是韩湘子、啊。
0: 韩湘子吹的是笛子还是箫？
1: 笛子
0: 啊，对，
1: 笛子，
0: 横吹笛子，竖吹箫。嗯，
1: 葫芦丝呢？
0: 我有的时候分不清笛子和箫嘛，就是看他们吹的姿势。
1: 哎、啊，还有一种和葫芦丝特别像的八乌。
0: 八乌，对
1: 啊，他就是吹法也是。
0: 嗯，
1: 那听声音，它是和葫芦丝非常像的，所以传统文化还是很值得纪念的。
0: 嗯，对
1: 对
0: 对，以后游戏里面就可以换嘛，这些装备都可以换。
1: 你说现在的孩子就只会学习，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只会学习，你不如吹一首好八乌，拉一首好二胡，各一首好二胡，
0: 各一首。现在的孩子多才多艺啊，很全能，他们假期在学习的同时也在学乐器，也在上课。
1: 好，那明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关于音乐的话题了，好不好？明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问问大家关于音乐的那些事儿，好不好？好，那今天提前卖个关子，我们马上把目光再转型向到我们身边上来，关注一下身边。
0: 7月19号，全国高校线下招生咨询会同步开启，各院校开设专业就业一对一的咨询专区，对比 AI 志愿工具的参考局限，为考生提供一些权威的线下择校指导。
1: 7月19号的全国多地发放了夏日家电的以旧换新补贴，像空调、净水机置换均可以新申请减免。市场监管总局要严查低效能那些劣质的制冷家电，规范夏日家电的消费市场。如果有这样需求的朋友，可以出手了。
0: 到了夏天，也到了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也是同步了。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的时候啊，如何避险？来听听看。
2: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严禁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0: 好的，这些提示呢给到大家了，这个汛期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查询路况和天气，
1: 提前做好攻略吧。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每个人啊都有闪光点，新的一天啊，新的一个周都来了，很多人会在星期一感觉到疲惫，其实就要多夸夸自己。

0: 多找到自己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啊，你啊就会觉得轻松好多了。你有什么闪光点呢？
1: 兔丝子他说了啊，我是最棒的，我在意别人的感受，懂得换位思考，积极向上，乐观，很乐观，会发现别人的优点，遇到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哎，不错不错，
0: 遇到事情最重要有自己的
1: 想法，是的，
0: 你不要执拗，但是得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找到事物的本真和规律，做事儿啊就会简单很多了。署名叫做是海盐 Holly 说啊，我呀凭着自己的努力呀，应该是位学生朋友吧，现在正在就是家长的车厢里面听，凭着自己的努力拿到力学期的奖学金，买了自己想要的手环，克服了暴饮暴食，然后呢还哎。刚刚今天就是准备去打工，挣自己的人生第一笔钱，然后呢，准备拿着这笔钱呢出去旅游。哦，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刚好可能
1: 积极向上啊，
0: 是一个
1: 努力有能量。哎，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来夸夸自己，看看你，哎，有什么样的优点特别值得和我们分享，也同时说出来。再一次鼓励一下自己，
0: 鼓励一下自己。
1: 好的，等待大家继续来发送信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又到8:30，马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啊、有请今天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8: 提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大顺利交先是往15关机场匝道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机场高速进城方向，目前的车尾呢受这起事故影响排到太平村，交通事故现场撤除，匝道内的车道全部恢复，通行情况在汇报当中。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车道5/3石虎关由东转南匝道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

0: 车情况呢正在汇报当中。对向车道，宁波新社往富海立交大关桥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的苏南路上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目前的车尾呢滞留在上行匝道口附近。行驶进入南二环、西二环通行情况恢复。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永盛隧道隧道内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有一台故障车占据有车道，车道收窄，东向西方向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过了永盛隧道交通事故现场，行车情况全部恢复，对向车道通行情况正常。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做关注机场高速，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车子爬坡压住车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银昆高速昭通段重庆至昆明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施救的需要呢，高速交警在凉风凹一号隧道入口路段对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的管制时间呢会是1个小时，那么大概会在9:30左右撤除。如果在该路段被停在路上的各位听友呢，一定要耐心等待。
3: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在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旅检时，发现出境通道有异常。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一名旅客的背包当中发现没有申报的4只活体动物犬。经检查，该旅客没有按有关规定向海关申报，而且无法提供犬只的相关检疫证明、来源证明等材料。根据旅客自述，携带活犬出境是准备销售牟利。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第20条，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前，需要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8: 心跳
7: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9: 1:068: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1.8 88.7 97
9: 并机
2: 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请夸夸自己。
2: 你不论你有什么样的优点，你觉得是长得好看、性格好、还身材好，哪怕一丁点优点，你都可以无限的放大来夸夸自己。我们一起来感受你的快乐。
9: 对，难免疲惫的同时，我们呢就让自己呢能够开心愉悦一些，找到人生当中的一些闪光点。署名叫做是 UNO 的朋友说，我共情能力强，我歌品很好。
2: 哎，歌品好。

0: 可以，
1: 歌品
0: 有的人是衣品好，然后他是歌品好，挺好
1: 啊。有的朋友是人品好，对吧？
0: 啊，对啊。来，冰行天下，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是小果冻。”哎，小果冻，欢迎你，你又来打卡了。他说：“我的优点就是我最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的最小的听众，他应该算是我们最小的听众了，小果冻。小果冻，你放假了吗？祝你假期快乐。
1: 好的，要多听爸爸
0: 少做作业哦，多玩。
1: 要听劝哦，对，听爸爸妈妈的话。
0: 做做作业伤眼睛哦。
1: 不过呢，就是哥哥以一个过来人啊。
0: 哥哥，
1: 哥哥怎么了？
0: 啊，哥哥挺好，哥哥的话能做药，好好听哦。
1: 能做药。不过呢，哥哥啊，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劝你别过来。哥哥是啊，言归正传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小时候啊，我觉得我们的就是观点比较单一，说小朋友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呀，听话没毛病，但是要学会啊，小朋友要学会独立思考，要学会有自己的。
0: 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你这样说好不好？
1: 哦，撤回一句话。
0: 开着车呢
1: 啊！当然我的意思是说爸爸妈妈说的都对，大部分都对。当然呢，就是为什么对，你得自我思考一下，你得学会有独立思考，小朋友，好不好？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小脑袋。
0: 快长快大，开开心心的
1: 才是最重要的。叫 你个蜥蜴竟然会做梦的朋友说，我非常细腻而且敏感，我并不觉得这个敏感是什么缺点，我反而觉得一个人的敏感是优点，而且这是我的天赋，是我的强项，所以就是平常遇不到的事儿，遇到的事儿，别人都觉得没什么，我能够嗅出其中的不对。
0: 哎，可以。
1: 你看，比如说买股票或者买黄金，别人都觉得啊，涨了涨了，快买快买，他可能就会嗅到了，说，他有一种敏感度，他觉得不能买，对吧？
0: 这是一种天赋啊，
1: 赋，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在纠结说，哎，这个敏感的人他活得会不会太累，这个敏感的人如何如何如何，就任何事物他有多面的，如果你把他优点的那面放大了以后，你才发现，哎，其实这是你的利器，是你的铠甲。
1: 是啊，爱吃螺蛳粉的朋友说，我会写一点小说，而且我做饭超级好吃，这是我的优点。
0: 还有巧克力翻砖，他说，我很自洽，不会活在过去未来，我有冒险精神，
1: 自洽
0: 特别好。哎，自洽是现在的一个流行语，就相当于你和自己能够相处特别好，
1: 放过自己，是吧？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呀，比如说就老是逼着自己啊，把目标做得太大，没有必要。以最简单的减肥为例，每天其实
0: 一点点就不瘦就不瘦了。哎呀，我现在想通了，不瘦就不瘦，我自洽了。
1: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人吧，人不管胖还是瘦，体验而已。
0: 对，体验而已，胖瘦都是一种体验，健康最好，
1: 健康
0: 你应该用健康的指标来衡量你的身材，而不是用外观的所谓的什么
1: 白又瘦
0: 腰呀，什么什么漫画腿呀，
1: 对，漫画腿呀，
0: 那很可能是一种畸形的审美，
1: 没有必要啊，开心就好了，人生嘛，对吧？
0: 好，继续来说说你的优点是什么。 FM91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了。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近来啊，马来西亚的沙拉热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顺利收官，你看这名字太感觉在热带雨林里举办的活动的全程推行零塑料的环保标准，现场是怎么办呢？它禁用一次性的餐具瓶装水，游客啊喝水怎么办？你可以自带水杯啊，在这儿我们给你指引水，但是你要自己带杯子，我们不提供哦。这样的话呢，就对环保做出一份贡献。主办方承诺，每卖出一张门票，就种植一棵树，抵消活动的碳排放。
0: 活动吸引了大量全球的年轻游客专程前往，兼顾音乐狂欢和生态科普，整套环保的节能模式啊，这样的一个办活动的模式也被国内外的很多文旅部门借鉴参考，短视频平台也收获了海量的网友好评。
1: 我其实觉得是很可行的，包括门票啊，门票不用收太贵，说如果你是自带这个水杯啊，或者是自带一些这个参加这个活动的物品，对吧？然后你不要乱丢垃圾，你垃圾带走啊等等之类的，你交一袋垃圾可以抵10块钱门票，交一袋垃圾可以抵10袋门票，就倡导大家呢捡拾现场的垃圾，把自己的垃圾带走，留下了回忆，但是没留下垃圾，就只是最好的办会标准。
0: 还有近日呢，大埃及博物馆也正式全面对外开放了，馆藏数十万件古埃及的文物全部展出，新增了沉浸式的数字展厅，带上设备就能复原法老古城全貌，搭配多种语音免费讲解，适配暑期全球游客的出行节奏，也成为了这个夏天北非的顶流文旅打卡地。
1: 再把目光呢转向泰国，近日泰国曼谷呢推出了非遗的夜市夜游专线电动观光车，串联了多处的传统手工市

0: 古寺夜景点位，车身绘制泰式的传统文案，沿途会讲解本土风情和手工历史。夜市的主打像银雕、木雕、古法香料现场的手作体验，晚间呢还有传统的舞蹈小型展演呐、啊。这种情况呢就避开了白日的酷暑，打造清凉夜市的文旅场景。夏天的夜晚更值得去游玩，环比呢也是打卡量上涨了近60%呢。
1: 本期时间呢8:42呢，欢迎回来继续来和我们说说优点是什么。
0: 小太阳来看一下，完了完了完了，优点是想不起来一点呢，缺点是一抓一大把呀。我觉得我的优点啊，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妈妈，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1: 哎呀，特别好特别好，是一个好妈妈好朋友，就值得交的好伙伴。
0: 小太阳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辣，这两天的太阳啊，特别早上出门啊，太辣了。
1: 可它照亮了别人，点亮了周围的群体，它没有这样的阳光，它怎么点亮别人成为好朋友呢？
0: 所以小太阳，你要想，你可是大家的太阳啊。
1: 那么多的优点啊。
0: 是啊，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1: 那是蜡烛吧。
0: 但是人品好，就是终究啊是会收获福报，对吧？人品很重要，
1: 就人品是最大的一种优点。
0: 好的，
1: 那你后面加一句，继续保持是吧？继续努力
0: 啊！但是人品好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生活当中那些老好人，老好人不叫人品好，在需要的时候，
1: 老好人叫什么好？
0: 老好人叫没性格，然后觉得说。
1: 其实这样总结一下，就是无论是 好人，你要做什么样的好人，要做一个有边界的好人，就是善良要给对人，付出要给对关系，
0: 所
1: 以不要见谁都好，那就叫老好人。
0: 老好人
1: 没有边界感的好是不够好的。
0: 是的，人品好就行了，人品好啊，总在需要的时候出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夸夸自己，说说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FM918YN 继续和我们互动。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好了，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继续马上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最新情况。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

0: 链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好嘞，下单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最新动态。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尹警官帮忙介绍一下昆明各周边的高速路在周一此刻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7月20号周一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昆曲、昆武、昆楚、昆玉、西石十所经昆楚大西北绕城高速以及楚广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下面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双向2168至2210小坡路段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53至2147，也就是小新街立交至翼龙路段呢，是占用超车道有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2654+500米至2659+360米，也就是武定到武夷立交的昆明方向边坡的栈道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50到18:30。另外呢，在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双向呢，有移动保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39公里+900米到40公里+80米楚雄方向的斗咀2号隧道到4号隧道也是有边坡的治理施工，施工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00。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双向2270+567米到2297+33米和平立交，也就是和平村一直到武夷立交路段更换的是防撞沙桶施工，占用三角端。昆楚高速公路双向2271+900米至2295+965米在和平村立交到安丰营路段也是有桥梁的定期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2329+700米至900米也是西西坡路段有更换四铁丝网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30至2320也就是蓝板凳路段一直到恐龙山路段有边坡的杂草清理，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04+124米至2304+274米三合一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今天是全线有道路巡查保洁，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30到18:00。另外呢，在小海口收费站呢有拼宽施工，晋陵收费站管理呢也是有杂草清理施工。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30+700米也就是松宝路段有排水沟和防撞沙桶的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尹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

0: 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最近的天气啊，忽高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十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山心软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礼盈装，5毫升一瓶，大型新软商城的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元，有素颜马克茶、顺丰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脸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3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3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3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5: 想带到什么是种罪，没有什么比你更让人疲惫，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疲惫。
6: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那到底暑期档有哪些好电影可以看呢？
7: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围绕八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3连涨。
8: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7: 记者走访多家影院发现，暑期档国产动画观影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纷纷驻足影院内国风主题展区拍照打卡。
9: 你这个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0: 蓝采和，因为蓝采和在里面或者是有一点先偏团宠的感觉，也是比较搞笑的这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觉八仙题材在国内还算是蛮少见的，更注重历史文化多一些了。
11: 先看的咱们三国，看完之后感觉挺不错的，后来八仙是听身边朋友说特别好看，所以我对这个故事的主线挺感兴趣的，然后来看了。
7: 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身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10: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聚焦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12: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那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
7: 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

0: 核心竞争力。
1: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五千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里边一个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2: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拓通体育场的最新改造。
3: 状元楼前身为清康熙
4: 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风湿呢，对于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病症的控制啊，好像呢是有作用，但是呢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
0: 最后这个激素呢就把你的骨头就吃坏了，最后呢已经出现股骨头坏死情况了，
1: 嗯，
0: 那因此我们一定不能滥用激素啊，
1: 对，太可怕了。
0: 最后呢这一把药吃着吃着越来越吃的没有路子了，发现这个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是要越吃越多，
1: 嗯，
0: 那他无意当中听了我节目以后呢，说黄氏膏方这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觉得哎这个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治病的方法，
1: 嗯，
0: 他试一试吧，结果他现在用了一年的黄氏膏方了，关节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血压完全回归正常，
1: 多好，
0: 而且他的骨头的血液供应呢恢复正常以后呢，坏死的情况也好转了，基本上他那个早期骨头坏死呢都已经给他逆转过来了，
1: 嗯，
0: 他也不疼了，
1: 嗯，
0: 这次援助呢他跟老伴呢一人申请了一份，光药费就省了10000多呀，你看大家治疗见到效果了，就真正的把病治好了，这次就多申请一些优惠，把这个药呢备足了，
1: 嗯，
0: 因为你活动结束以后你再买药多花好几千呢，
1: 对，
0: 那后天呢活动就是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错过了再想用黄氏膏方，第一个一瓶药恢复原价，而且呢第二个没有任何的赠送，到时候你再找我找谁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啊，大家这次吃药超过3个月的，得病超过1年的，你参加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啊，就你吃别的药呢，超过3个月了，发现你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始终的是不行，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有些病症得病超过1年的，如果能想着这个活动，名额是一定要参与的。
1: 对，
0: 啊，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的药方的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症候适合，它能同时调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你看是不是比你现在吃那一把药效果要好，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会优先照顾孤寡老人还有80岁以上的，
1: 嗯，
0: 辽宁鞍山有个叫郭连军的患者，今年85岁了，有2个儿子一个姑娘，
1: 哦哦，
0: 大儿子在当地是亿万富翁，
1: 哎呀，
0: 结果4年前高血压引发脑出血，
1: 哦，
0: 去医院抢救回来以后呢命是保住了，但是瘫痪在床，
1: 你看
0: 右半边身子不好使，话说不出来，老伴伺候着抗吃抗拉，
1: 嗯，
0: 啊，右腿比左腿细了一圈，肌肉都萎缩了，
1: 不能动啊，
0: 对，老伴一伺候就是2年，后来老伴伺候这是一个方面，后来雇保姆配，
1: 哦，
0: 啊，跟老伴呢一起来伺候，
1: 嗯，
0: 后来听朋友介绍黄氏膏方啊，现在用了2年半的时间，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呢，
1: 嗯，
0: 他自己能下地维持了。
1: 哎呀，自己能下地了。
0: 哎，能下地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说是能把这个大小便呢扶点床啊，扶点墙边呀，啊，这个能把这个大小便送厕所里了。
1: 哎呀，那就是莫大的进步啊！
0: 半年的时候，血压也正常了。
1: 太好了。
0: 血液指标啊，包括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都非常的好。
1: 嗯嗯嗯。
0: 右边的腿呢能够逐渐的活动以后啊，他那个肌肉也变得丰满一些了，
1: 哦，
0: 2年不能下地儿，这个2年的时间呢，全家人你就想一想啊，啊，又是操心又是这个劳力呀，
1: 嗯，
0: 那非常的辛苦，
1: 嗯，
0: 没康复的时候呢，郭连军不能动不能说话，就会说一句骂人的话，还说不清楚，
1: 哦哦哦，
0: 总发脾气，见谁骂谁，
1: 哦，
0: 现在自己好了以后知道自己错了，以前呢是自己憋屈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骂人呢，现在呢能说清楚了，说咳了以后说不出来，
1: 急，
0: 哎，着急呀，
1: 不懂他，
0: 对，
1: 嗯，
0: 原来一来劲儿的时候啊，儿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嗯，
0: 最后呢他就起急他就骂人
1: 啊，
0: 那但是呢也就凭着老伴儿一个眼神呀，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你看要么怎么说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哈，你有多少钱也没有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多好的人多有钱，一旦瘫痪在床那就没有一点幸福而言，
0: 对，爱花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们开展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就是希望很多原来治不起病的患者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1: 嗯，
0: 大家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些急症大家千万别耽误，一些慢性病想调理的，想长寿的，想健康养生的，大家把黄氏膏方用上，可以呢，啊，能够快速的康复你身体。

0: 包括我们用着黄石膏方这些老会员呢，你出门的时候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的精神状态最少比同龄人年轻十岁。
1: 哎，
0: 我们现在全国的百岁老人的加入我们的会员呢，已经是200多人了。
1: 嗯嗯，
0: 这次全员我们都让大家呢参与上来。
1: 嗯，
0: 百岁老人我们一定是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照顾的。那这一次呢，精准扶贫的援助啊，我们也是进入最后的尾声了。还有明天后天两天名额也所剩无几了。
1: 嗯，
0: 如果是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自己打电话，现在政策也是越来越严格了，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再给大家呢争取时间。
1: 嗯
0: 啊，这次大家一旦错过了再想用黄石膏方，你自己要多花好几千。
1: 对，
0: 条件好的不差这点钱。
1: 嗯
0: 啊，只要治病效果好就行了，人家省不省也无所谓。啊，但是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一个你参与上活动，你就能够有机会用它。如果你参与不上活动，平时一打听那个价格呀，你就舍不得了，或者说你就用不起了。
1: 哎、对，你就失去了一个自己疾病康复的机会。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条件特别好的，要真不差钱的，大家呢现在想参与也是审核不会通过的。
1: 哦哦哦。
0: 啊，因为这次活动呢，主题叫精准扶贫嘛，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条件困难的患者。
1: 哎。
0: 啊，你条件要是特别好的患者，你非要说是想借这个活动的机会呢，你是还要省点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审核的时候呢，很多是不会通过的。
1: 对，您就别跟我们这样的朋友来争这个补贴资金了。
0: 哎，我们要保证这6000万的补贴资金和10万盒的黄石膏方啊，帮助到最需要的人。
1: 哎，
0: 很多人吃顿饭都好几百，穿个衣服好几千。
1: 嗯，
0: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对，
0: 你哪省一省也省老百姓的这点钱。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那不要说我们不讲人情，有药不卖。
1: 嗯，
0: 有好处不让大家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规定就是规定。
1: 对，
0: 啊，如果说是大家能够有幸参与上，那非常的好；如果说是参与不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1: 对。哎呀，杨老辛苦了，为了给大家准备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每天都忙到很晚很晚，甚至下半夜一两点钟。你说杨老这么大年纪了，天天这样熬着，也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那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现在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好参与。这次也是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补贴，大力度的赠药，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接下来我们一段电话过后，马上来接通现场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5盒�10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4000。
3: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杨老师啊。
4: 哎。
5: 嗯，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吃了2年了吧？嗯。
4: 啊，已经是用2年的老朋友了。
5: 李海董事长，又这么能说呢，给老百姓谋福利吧。这个药我也买到了啊。
4: 嗯。啊，这次援助的活动呢，也参与上了是吧？
5: 啊，是的，是的，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啊。
4: 好。
5: 嗯，我是在8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肠癌了啊。嗯，当时呢我就听到了您的这个讲座吧。我听完以后呢我也没有犹豫吧。我觉得光吃中药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吧，听到您那个黄氏膏方哈这么好。嗯，我一看我就当时就买了吧。买了呢，后来小孩知道也不老高兴，不同意吧，这件事你又瞎买。我说嗨，我这次买了我先试试是吧，我得那么大的毛病，我也没花你的钱对吧，
4: 总得自己想着呀，要不遭罪也遭不起呀。
5: 是的，我怕他跟我闹混，我就给藏在我的桌子底下铺底也都是，他来了我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让我吃了，哎呦还真好。我第一次啊就是3个月一到医院里就不查去吧，哎，各项指标非常的正常。那第二次又去了，这又过了3个月吧，哎，又还是那么好。我就是也让我半年一去了，因为我各项指标特别正常，哎，这就延长半年了。哎，我现在就等于吃这膏方吃了2年多吧，我身体啊怎么说呢，特别的好。哎呦还有力气，睡觉好，那个最让我看得到的就是这个药的好处，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原来我大夫给我就是私人的吧，给我放个血，放完了没到半年又来了，我那静脉又鼓出来了，喝的药喝的，哎，我这一毛没有了，哎呦，我就特别的。
4: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啊，孩子们不愿意让老人家呢花钱治病啊。我说那可能他们有的时候还年轻，一个是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体会不到；另外一个，你看自己呢坚持。你像你这情况呢，孩子一开始也不愿意，但是自己坚持，说我反正花我自己的钱，我尝试一下。就这一尝试，生活有了变化了，这个时候呢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后，孩子们他也不反对了。
5: 是是，
4: 对吧？啊，因为你很多的东西呢百听不如一试嘛。你像黄氏膏方这样的益气文化的药方呢，它既然能够这么长时间我们在电台里播，那么多的患者在用它，如果没有真功实效，大家光是说我讲课讲的好用的，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
5: 对对对，确实。我现在哈吃到我快2-3月吧，我老头一看哟真有效果了，他也吃了。
4: 嗯，
5: 所以现在我们老两口子吃吧。哎，他原来有牛皮癣啊，在年轻的时候30多岁他就得了。我们全国各地的什么山东潍坊各种的配方吃了半天没见好。哎，吃这个哎他见好了。所以我们俩更信任了，
4: 对，
5: 知道吗？
4: 对，
5: 哎，
4: 老爷子也受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你看这花点钱是花点钱，但是又花不了多少钱呢。我们花的这点钱，一年少去一趟医院，这点钱就出来了。
5: 是的，是的，太对了。我就这个大病，我好在医院没少花钱呢。好，我在我的养老的钱都给花没了。是，
4: 很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啊。说是大医院小门诊也跑遍了，打针输液中药西药用遍了，效果不理想。但是呢，我说如果不理想，跑那么多找西医不理想啊，选好的中药黄氏膏方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还要正合适合咱们再用，正合不适合不要乱买。用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帮助很多老同志啊，一天在家呢早晚这一口药膏呢比原来的打针输液效果都好，这样呢自己也不遭罪了，孩子们也消停了。
5: 是是是，
0: 嗯，
5: 现在我的小女儿、大女儿也不粘液了，尤其大女儿说：“妈妈买买买。”感觉好，我说好。嗯
4: 啊，最终的疗效是硬道理，这有效果，他孩子不能反对效果，孩子反对有些老人乱买药，乱七八糟的买一些，人家给你承诺包治包好，结果吃了以后那俩月人也找不着了，这也是你不能买。
5: 原来就是瞎买买这买那没管用，说您咱自己觉得就不敢买了，这次我就认可了。我决定跟您这个吃这药，我们中间吃下去了。我现在
4: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呀，我们一定呢尽可能的多想办法，让我们这些老同志、让新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只要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能辜负大家啊！一定的带领大家呢健康长寿。
5: 我再一次谢谢杨老师，感谢李玉海董事长啊，你们发现的这好药，我就认可了吧。我最后哈，我祝贺杨老师，和你们的企业越来越好啊。我还最后祝贺您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4: 感谢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给我们送来的祝福，也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能够呢健康长寿吧。
5: 好吧。再次谢谢您了、啊、
4: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来电话。
5: 哎，好吧好吧，
4: 好，
5: 谢谢您啊，
4: 回见回见、
5: 哎、
6: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
7: 啊，哎，我参加啊那个活动。
4: 嗯。
7: 啊，谢谢您了啊。
4: 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是吧？
7: 申请到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
4: 哎呦，那太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4: 啊、哦、不用客气、
7: 啊、
4: 我们这次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就是为帮助一些呢、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能用黄石膏方。
8: 对对对，
4: 嗯，
8: 哎呀，我太感谢了，太感谢。
4: 嗯，
7: 是的，挺好的。
8: 我是帕金森患者。
7: 啊，挺幸
8: 运的。老伴儿是那个
7: 脑
8: 梗。
4: 哎呦，一个帕金森，一个脑梗。这老两口呢，光是这个生活当中就非常的艰难了，再加上呢，常年的治病，这花钱这个负担也相当的重了吧？
7: 对对，太感谢您了。
4: 啊。
7: 啊。
4: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两口呢，这一年呢，光是这医药费的开销得多少啊？
7: 花不少钱了。啊。
4: 嗯，有没有退休金呢？
7: 有，俩都不多。
4: 啊，有点退休金不多，一年光医药费好几万，基本上除了饭钱呢就买了药了。
7: 对对，没了。
4: 你看看多难。
8: 我们俩杨老师，我们俩行动也不方。
4: 对。
8: 这走了，走道各方面都不行。
7: 治理的不行。
4: 啊。
8: 吃您的药
7: 还
8: 叫好多。
4: 啊，用黄石膏方，老两口一个帕金森病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用了黄石膏方效果都不错是吧？
8: 对。
7: 对。
4: 啊。
8: 也说话。说话有力气，
4: 对，
8: 这个睡眠也好，流哈喇子，流口水也不流了，
4: 对，
8: 哎，太感谢了，杨老师。
4: 啊，不用客气。那这次呢，援助患者给大家呢带来的援助的范围就更广了，能够援助的患者的人数就更多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有机会把黄石膏方用上，有机会呢把黄石膏方呢连续的吃下去，把病给他治好了为止
8: 了。对对对对
7: 对。
4: 哎，
8: 这小平，我们也不会讲话，我就有一个感谢。
4: 嗯，
8: 感谢您。
4: 不用客气，老先生，这是应该的，咱们既民可信呢、啊、有这份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发展到今天是这么多老百姓认可信任我们的结果，我们要回馈老百姓啊，因此这一次减免援助呢就是来帮助你们的，放心吧。啊，申请到名额等着，把牌子号给送的，等着马上就拿到，拿到了以后就开始用啊。
8: 哎，谢谢杨老，
4: 多保重多保重，也祝你们健康吧。
8: 好好。 谢谢您，
4: 有什么难处再来电话。
8: 哎，好。
4: 好。回见，回见。哎哎。
8: 回见了，
4: 好。
6: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6: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9: 哎，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9: 哎呀，我可跟你说话了，可高兴了。
4: 啊，患者比较多，不好往进排呀，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9: 哎呀，呵，谢谢谢谢谢谢。
4: 嗯。
9: 那个爸爸呀，我参加活动了，我今天把药都给我送家来了，太好了。
4: 援助的活动的名额抢到了。
9: 啊。
4: 哎呦，那太好
9: 了。都送到了，药都送到家了。
4: 啊、
9: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这鸡鸣可亲，这董事长，哎呀，太替大伙想了、
4: 啊，
9: 也谢谢您了，杨老师，您了，好家伙的，天天不辞辛苦啊，给大伙讲课。哎呀，
4: 不用客气，我这是我的工作，重要是李海董事长，如果没有他呢，确实这一次呢，援助的这个活动啊是很难进行的，因为这个连药费的减免带这个，药品的援助呢，那不是一般的企业能拿得出来，或者是舍得拿的。
9: 现在哪有这个企业的，还哪有的、
4: 嗯、
9: 像您养老像您这样的人现在根本就太少有了。
4: 哎呦，
9: 哎呀，真是的，
4: 我们尽量的来帮助老百姓吧，这人上了岁数得了病都不容易呀。
9: 我呀，我上当可不少了，我告诉你了，其实我听您节目啊，起码有六七年了。
4: 对，
9: 我听您节目，我没买，这改造上当。
4: 嗯。
9: 我到电台上买的，买完了人讲的天花乱坠，一卖你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你不买那么些钱东西，他不卖你，他讲的那么好，你不忍心不买呀？
4: 嗯、
9: 买完事儿没有多少日，人家不讲课了，你再找他找不着了。
4: 人家给你包打保票，三副药包好。
9: 啊，现在又有这个三副药，又三副药就好。哎呀，真的。我呀，
4: 你就想一想，动
9: 不
4: 动三副药包好了，两个疗程出病根了，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不靠谱？有这神药的话，国家还用开医院呢。
9: 嗯，所以我就跟着您走了，知道吗？
4: 嗯、
9: 我呀哈，嘛毛病呢？大病啊没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
4: 嗯。
9: 就是那个便秘，最主要便秘。
4: 嗯。
9: 便秘影响的啊，都有痔疮，还出血。后来就是那个嘛，我他喝这个，现在啊，睡觉也好了，大便也好了，尤其喝到第六七片的时候，七八片的时候吧，都好了。
4: 嗯。
9: 就是嘛的，现在就是让养老给我帮着那个做个药引子、
4: 嗯，
9: 我自个儿我听见了，有给大伙解答的时候，有喝那个嘛的，
4: 嗯，
9: 这是那个拿蜂蜜调的。
4: 嗯。
9: 我从那儿我也见拿蜂蜜调的药。
4: 嗯，
9: 你后这个冯老师特别好。
4: 现在呢，感觉哪些方面要慢一些？
9: 现在特别好，都好。
4: 嗯。
9: 嗯啊，这个冯老师照可照顾我了，可冯老师可好了。你看这表，这冯老师。
4: 哈哈
9: 哈哈。杨老，
4: 哎，
9: 你说我这月买那么多药，但是我呀，那个儿子哈、啊，他不是三岁，他得的那个脑梗。
4: 嗯。
9: 得了两年半了，倒没有后遗症。
4: 嗯。
9: 没有后遗症，他就是说话哈、啊。就是后遗症，就是说话里啰啰的。我他喝这个，这现在啊都好了。现在我也买这个，就为了给他吃的。
4: 对，
9: 我这就给他喝，又亲这黄老的。
4: 哎呦，不用吃，
9: 都有经验了。
4: 我们节目的首先第一个节目呢，六七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如果不是靠这个药的真功实效，光忽悠老百姓，早就不讲了。讲不成，时间长了，那忽悠老百姓的，你一时半会儿行，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
9: 啊，多生气呀、啊！让人骗完了，到时候心甘情愿给人那么些钱。
4: 那、啊、你这个是他这么长时间了，这是真正好东西，他就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9: 啊。
4: 嗯，
9: 我这才喝了几个月，去年四月份喝的。
4: 早知道这个皇室膏方这个效果，咱何至于扔那么多的钱呢？
9: 啊，别急了。
4: 哎。
9: 哎呀，
4: 这次孩子你就踏踏实实，你不要听别的，你还给孩子给他踏踏实用的话呢，他这个病能调好了。这次尤其是援助的活动达到了以后呢，花一个人的钱，两个人治病的药都有了，那多合适呢。
9: 没看，我是得感谢那个冯老师吧。
4: 嗯。
9: 哎，冯老师特别好，赶紧消息，赶紧快告诉我。
4: 他确实帮你忙了，要不然的话，这次这个名额不好抢的。
9: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感谢那个董事长。
4: 好，
9: 感谢
4: 林海董事长，这两天呢大家都感谢他，我一一带到了，他也非常的高兴。
9: 我都不知道说嘛好了，哎呀太激动了，杨老您这人真好，太好了。
4: 多保重吧，自己上了岁数了，身体调好了，孩子没毛病的话，健健康康的，这叫幸福的家庭啊。
9: 对
4: 对吧，
9: 合适的。
4: 哎
9: 呀，
4: 那再接再厉，多保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9: 哎，谢谢你了。
4: 好，
9: 感谢了，感恩的，这是
4: 不用不用，回见回见，咱下次再聊。
9: 哎，
4: 好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6: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哦，杨老师。
4: 哎。
10: 我想跟你问这个问题啊。
4: 您请讲。
10: 这个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了，已经送到家了。
4: 等于是这次呢，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10: 对，都得到了。
4: 哎呦，那太好了。
10: 嗯，我是一个得病了，也快将近20年了，那个心脏病。
4: 嗯。
10: 那个有这个家族史。
4: 啊，有家族性的心脏病史。
10: 对。
4: 嗯。
10: 得过两次这个轻微的那个脑梗。
4: 嗯。
10: 2018年啊，做过一个左腿啊，做过支架。
4: 嗯。
10: 做两个支架，那个身子上呢得做一个。
4: 嗯。
10: 现在啊，但是我这1个月之前呢，我要做复查了一下，说是我的这个又堵了。
4: 说这个腿上的这血管又堵了
10: 啊。对。
4: 嗯，那你下肢动脉硬化呀、闭塞呀、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呢，有这些问题。
10: 对。
4: 嗯，
10: 这个就要给我开，他要跟我又弄个怎么办呢，反正这只有再做手术。
4: 嗯，
10: 就是说比方呢，我站一会儿，在外面就站一会儿，站了有个半个小时，两个腿他就发胀。
4: 嗯，
10: 那个筋呢好像绷得很紧，迈不动步似的。
4: 对，
10: 在公园里坐一会吧，坐了半个多小时啊，要坐得不得劲，一起不来了。
4: 嗯，
10: 哦，那个腿啊，那个好像那个胯骨那个地方特别疼，腰都伸不起来，腿也迈不动。
4: 嗯，
10: 我有3回啊，我那个站不来楼了。
4: 嗯，
10: 我的楼梯啊，它得跟爬一样，上面的。 三楼，我在四楼。
0: 嗯。
10: 在船上躺又躺了一会儿，半个小时的，他又慢慢又缓过来了。
0: 嗯。
10: 这么个情况。
4: 那平常这个腿是发凉的还是发热的？
10: 发热，发热。那个左腿啊，稍微有点肿，因为俺有个坑。
0: 嗯。
10: 我那个脚也是热，我从来没凉过。
0: 嗯。那你这是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形成了，是静脉上的事情。
10: 嗯嗯，你看这吃这个药有效果吗？
4: 有效果，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建议用黄石膏方呢，好好的调一调。
10: 嗯，现在就药已都到家了，还怎么个服用法呢？
4: 用黄石膏方呢，除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深静脉的血栓、脑梗这些问题，你心脏上20年的心脏病史，你血压、血糖这些怎么样？
10: 血压我今天我都量了一下，高压是142，低压是88。
0: 嗯，
4: 血压还可以，血糖高不高啊？
10: 啊，这个我是最近没检查。
0: 嗯，
4: 以前血糖没高过是吧？
10: 那不是太高，是偏高。
0: 嗯，
4: 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黄石膏方呢，先早晚各5克。
10: 啊。
0: 嗯，早晨5克黄石膏方，晚上5克黄石膏方，你放在那饭前半个小时吃它。
10: 啊。
4: 拿温开水调开了吃，不要直接吃。
10: 啊。
0: 呵呵。嗯。
10: 那个谢谢了嘞。
0: 嗯。
4: 这么用它以后呢，用黄石膏方的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高倍浓缩的膏资呢。它在通经脉这个作用方面呢，效果非常强的。
10: 嗯，
4: 经脉畅通了以后的话呢，像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不想做手术的患者，我们通过它调一段时间，一点点的把经脉通开了，这个地方的症状逐渐的改善了，那咱就不用挨那一刀了。
10: 啊，
0: 嗯，
4: 可以，尤其是你赶上这一次呢，那援助你抢到名额的话呢，你看这两天的名额越来越少，都不好抢了。你抢到名额了以后的话呢，这少花一半的钱。这比你吃小药片都合适了。
10: 对，我知道，我这个节目试一下。
0: 嗯。
10: 我都断断续续，我听了2-3年了。
4: 啊。
10: 吃了这个，我这对不起，我吃了没办法了，我在这。
4: 那因为你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这儿继续，有那么多的患者用它，证明它一定是有效果。它没有效果，那很多节目3个月、半年就人也找不着了。
10: 对对对，没错。
4: 对吧？
10: 嗯，这个是有。
4: 哎。啊，申请上名额以后开始治疗就行了。你治的过程当中用上半个月、20天，你什么情况你给我们来个电话。
10: 好了好了，谢谢严老师。
4: 好，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好的，谢谢。
4: 好好，再见。
10: 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借您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宁可信握在一起，将善良传递，让爱心汇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杨老师你好。
0: 哎。
11: 我报名了。
4: 报上这次的这个援助的名额了。
11: 啊，曹老师给报的。
4: 啊，曹外老师说给已经给报上了是吧？
11: 啊。
4: 哎呦，那太好了。你是用过黄石膏方没有？
11: 就上一回我买那个那。
4: 啊，上一回已经买过
11: 买、那个。
4: 啊，上一回已经是买过黄石膏方开始用了是吧？
11: 啊哎，对，用了、
4: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11: 就2瓶。
4: 啊，刚用了2瓶。
11: 啊，
4: 感觉怎么样啊？
11: 好。
4: 嗯，
11: 那个我那什么喘不怎么喘了。
4: 原来喘的厉害。
11: 哎呀，再早喘的可厉害了，穿件衣裳都喘。
0: 嗯，
11: 我住2楼，我上2楼跟着歇2天。
4: 哎呦，那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是肾上有毛病呢？气管上有毛病呢？
11: 气管上肺气肿。
4: 肺气
11: 肿心脏病、那个心衰。
4: 哎呦，心衰了都。
11: 啊、
4: 嗯。不活动，好人一个，一活动就拔不上气了，喘的。
11: 哎、对，这一活动俺就喘。
4: 啊，那你这大毛病，你腿肿不肿啊？
11: 腿肿，小腿肿。
4: 哎，腿一肿的话就更严重了。那这个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11: 心衰呢，那有三年了都有。
4: 哎呀，那这也没少吃药，没少花钱吧？
11: 没少花钱，不好使啊，吃那药。
4: 心衰这老人家这是要命的大病啊，心脏病当中比较重的了。那你就用黄石膏方吃了两瓶下来，这个喘就减轻了。
11: 啊。
4: 哎，你看这多好，真正的选对方子，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
11: 啊，这个耳朵响啊。
4: 嗯。
11: 这耳朵哇哇响，咔嚓咔嚓响了也好了。
4: 耳鸣也好了。
11: 嗯。
4: 脑子供血供氧也开始改善了，非常好。
11: 啊啊。
4: 你这一次申请到名额以后，你踏踏实实治疗吧，你这点病啊一点点能调得很好了，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1: 那谢谢你吧，杨老师。
4: 好，多保重，你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再来电话。
11: 啊，麻烦你了，杨老师啊。
4: 哎，
11: 我吃的高方我还用药引子不？
4: 暂时不用了，吃上半个月一个月你再来个电话。
11: 哎，好，谢谢你杨老师啊。
4: 多保重，多保重，别劳累了啊。
11: 哎，
4: 好，再见，
11: 谢谢啊。
4: 哎，
6: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金明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
12: 怎么想弄一下的那个黄石膏方啊？
4: 想要申请一份那个援助的黄石膏方，申请一个名额是吧？
12: 对。
4: 好，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
12: 我是老病号，20多年的病了，我是高血压，看好几年了，心脏病，我这心脏病特严重，我是瓣膜的病，瓣膜的手术没有钱做不了，都吃点药维持。还有那个，又去年4月份还住过医院房颤，住院说又肺又结节，肾也囊肿，我这浑身都是病，天天吃药，现在那家天都要吃药了。
4: 啊，这就是典型又一位典型的因病致贫呐、啊！原来呢生活还不错，结果呢常年吃药、常年治病呢，把家就治穷了。
12: 对，对，买药用都没钱，都这样借再开这货。他因为这杨老师，我是那个老患者，我吃用咱们药1年多了。我用咱们药吃挺好的。你说我还有那个结肠炎，这结肠炎40多岁就得了。总是一吃不好，都犯挺严重，又变浓变啥的。回头吃这膏方还挺好吃啊，每吃这用这膏方，这肚子这结肠炎没事儿了。
4: 溃疡性的结肠炎有脓血便，那等于这个毛病好了。
12: 对，这好了，这用点那个吃点水果，一点水果不敢吃，20多年不敢吃，就吃点没事儿。是的，
4: 那就是有高血压呀，心脏瓣膜呀。那家庭的收入大概自己有退休金没有？老伴有退休金没有？
12: 都要有点，要没有更穷了。还两个儿子结婚多少钱呢？
4: 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大概有多少钱？
12: 5000多块钱吗？
4: 5000多。一年一个月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呢，这常年吃药，就这些病呢，吃药确实也需要不少的花钱。
12: 都买药了，都是对医院药吃还不管事儿，都花钱外面买药。哎，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吃的药吃的挺好，用到现在，我用的药用的，现在血压也不高了。现在早晨一天呢，没吃药，一天量都160多、170早晨，就是早晨没用药，啥没用，量都130多、140多。
4: 血压也下来了，溃疡、
12: 就是、
4: 性的结肠炎也好了。
12: 对，我都是那个牙茬大，是有点那主动脉硬化，都是高压140多、130多，低压才70多。医院查的主动脉硬化。
4: 脉压差有点大也正常，这个岁数了，而且大这个压差大的也不厉害。
12: 对。反正我那个这心脏吧，用这药用现在也挺好的。
4: 心脏也舒服，血压也下来了，溃疡性的结肠炎也好了。
12: 对，
4: 用黄石膏方本来用的很好，最主要就是钱有点跟不上了。
12: 对，还有我用的黄瓜方啊，还能吃，还长了皮呢，胖子长湿了真肉了。
4: 哎呦，那你溃疡性的结肠炎的患者要开始长肉长秤了，那你这个病就开始好了一半了，最少
12: 吃东西他不啥，一天不行，一天瞎吃完肚子你饭肚子硬要不硬要好不了。那要不然让老师给我那啥
4: 啊，我们赶上这次的这个有援助黄石膏方要是审核通过了治病这种机会，那你无论如何要申请一下呢。
12: 对呀、啊、要啥先生让老师帮帮我呗。
4: 啊，我一定会帮你登记上名字了。登记名字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吴春玉，口天吴。
4: 嗯，春天的春，
12: 春天的春，对，
4: 王字一点那个玉。
12: 对对对，
4: 嗯，
12: 吴春玉
4: 名字我给登记上了，你等待审核的结果吧。
12: 嗯，行行，谢谢。
4: 也希望能够审核通过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2: 嗯，行，那太谢谢杨老师。
4: 好，
12: 我用的膏挺好，
4: 这
12: 膏
4: 这么好的效果，一定要再接再厉啊，要不可惜了了。
12: 嗯，行，
4: 好，
12: 谢谢
4: 好，再见，哎，
12: 好，再见，嗯，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4: 88.7 FM，
13: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5: 营养早餐吃什么？
16: 燕窝银耳羹。
15: 日常代餐吃什么？
16: 燕窝银耳羹。
1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7: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5: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2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焦虑、压力大，或者容易生气、情绪低落的状态时，身体里的警报系统，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持续拉响。这会促使像肾上腺素这样的压力激素大量分泌，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结果就是血压被一步步的推高。临床上发现，高血压和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常常同时存在，互相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情绪不好，导致血压难以控制，血压高了，又让人更加担心、焦虑，陷入僵局。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0: 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8.7。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0: 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危险场景，对于已有高血压的朋友，剧烈的情绪波动，比如突然的暴怒或者狂喜，是诱发血压瞬间飙升的常见原因。这种突如其来的高压极易冲破血管，触发脑出血、心梗等急症，非常的危险。所以管理高血压绝不仅仅是按时吃药，管好心情和管好血压同样重要。每天不妨给自己10分钟做做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 保持规律的作息。如果情绪困扰持续存在，主动寻求家人、朋友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是非常明智和勇敢的选择。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心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6: 什么？89？
1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7: 大象心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成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变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7: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2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2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
9: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地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4: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啊，我们这次援助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虽然有非常多的朋友需要帮助没有抢到名额，但是援助还有明天后天最后2天的时间就正式全部结束了。我们所剩的资金和援助的皇室膏方已经非常少了。杨老，我觉得这次援助活动这么多人参与，也是跟大家积极的转发和宣传是密不可分的。
5: 的确是这样。
4: 嗯，
5: 这次援助啊，这个报道的媒体非常的多。
4: 嗯，
5: 咱们老百姓的关注度也非常的大。有这样的好事儿，大家知道以后啊，都在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报名的人数呢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4: 嗯，
5: 这次爱心行动主要的补贴对象就是无固定收入、低保边缘户、低收入家庭、重病无业，包括一户多病的、多病一体的这些困难的群体。
4: 嗯，
5: 那比如说辽宁鞍山就有一个村子，一下子就申请了48个名额。48户村民呢都成功的参与上这次援助活动了。他们的村长啊给我们打电话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
4: 嗯，
5: 以前大家有病基本上是都是吃点顶子药，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一直是缺医少药的情况。
4: 嗯，
5: 而这次呢村长还邀请我去他们村子里做客，这个有时间呢我一定会去看一看大家的。
4: 嗯，
5: 那这次呢，我们一定要把援助的药品和资金呢，给到真正的有需要的老百姓的手里。
4: 对，养老从医这么多年，对患者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责任，想的总是能否让病人最大程度的受益。你在我这儿花一块钱看病，我要让大家看到你花十块钱都没有见到过的效果。
5: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为病人呢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
4: 嗯，
5: 我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叫刘茂林的，今年的62岁了，去年给我打电话，他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啊都非常的微弱。
4: 嗯，
5: 因为他有严重的哮喘，还有肾病综合征，尿蛋白有3个加号，肌酐130多，糖尿病啊，空腹血糖呢9点多，同时还有下肢静脉血栓，医院的各项指标呢非常的差，什么彩超啊 CT 啊诊断的，他这个指啊方方面面的指标呢都不是特别理想。那至于他遭的罪呢，那就不用想了，大家能想都能想得到了。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打击呀、啊，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问我说，他的这些病能不能治好，多长时间能好。我说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这个我不敢给你保证。他那边一听这个话以后不高兴了，说你都不敢给我保证，我就不在你这儿看病了。后来他用了很多的什么三副药包好啊，2个疗程给你出，病干药无效退款啊，这种乱七八糟所谓的方法，结果怎么样？越治越重。后来没办法又来找我。一直用到现在呢，他这个呼吸顺畅了，喘气顺当了，不喘了。肾功能啊，尿常规啊，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呀、啊、都处于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了。他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他当时已经非常危险了，如果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容易发展成尿毒症了。同时呢，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呢也容易出现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病例呢，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不选择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4: 对。
5: 那因为这选择权在每一个患者手里面的，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药物，你就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治病的方法。那么这次援助活动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补贴做到最大，把优惠力度做到最大。给大家最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氏膏方，同时呢还给大家呢大力度的药费的援助。通过这次活动呢，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那这次呢，大家只要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
4: 对，
5: 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就赠你3盒。申请20盒就赠你10盒。也就是你申请20盒的话呢，花20盒的钱得到30盒的黄氏膏方，
4: 多划算呢！
5: 而且你只要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的患者呀，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给你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药给你减60块钱的药费。
4: 对。
5: 哎，如果说年龄满80岁了，每盒药直接给你减100块钱的药费。
4: 对。
5: 也就是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减500块钱。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的话呢，那就更实惠了，直接呢减免2000块钱的药费。
4: 对。如果大家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话，那么最多啊，你有机会节省将近7000块钱。如果这两天大家错过，那今年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申请。援助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到现在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那么这次绝对是大家来体验正统正宗膏方最好的机会。
5: 对，咱们很多老百姓啊，真的是没有体验过所谓真正的好的膏方。很多的现在市场上，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火了以后啊，药品市场上的各种膏方，所谓的这个膏那个膏的层出不穷。
4: 是，
5: 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呢，你现在吃的一些所谓这个膏啊那个膏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膏方。 为什么呢？你就看那形态都能够看得出来，很多那个所谓的膏方的话呢，它那个跟那个口服液几乎都差不多了。
4: 嗯。
5: 什么概念？清汤寡水的。
4: 嗯。
5: 就跟那个糖水汁儿一样。
4: 嗯。
5: 但是黄氏膏方，你看一看，药膏稠厚，那是膏被浓缩的东西，一看都能够看得出来。
4: 嗯。
5: 那就从品相上来讲的话呢，很直观的，那个就跟糖水一样，就跟那个口服液一样那么稀。那这个呢，一看是非常的稠厚啊，膏被浓缩的东西，你这个不懂药的人，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4: 嗯，
5: 黄氏膏方为什么珍贵啊？第一个，入药的药材呢，由于它是按寓意文化呢，这个入药的标准来入药的，因此所有入药的药材全都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才能够入药的。
4: 对，
5: 你没有这么顶级的药材，你是很难做出好的膏方的。
4: 嗯，
5: 有句话怎么说的？说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也就是呢，同样的一种东西在南方可能生长出来很好，但是你放到北方就不行了。
4: 嗯，
5: 一个道理。我们的黄氏膏方用的是，那你就拿这个三七，用的是云南文山县的三七。
4: 嗯，
5: 枸杞用的是宁夏的枸杞，人参用的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阿胶我们用的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这叫道地药材。而且它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呢，跟那种三味药、两味药、十味药、八味药组成那种小药方的天壤之别。所以说呢，经过咱们繁杂的工艺炮制出来这种膏方呢，一勺黄氏膏方啊，我说呢，这早晚这一小口的黄氏膏方，相当于你喝了十几碗汤药的药劲儿。这说明黄氏膏方的药劲儿是非常强劲的，是高倍浓缩的。所以说呢，它的吸收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第一个要保证大家药物的吸收率要高达 95%， 第二个安全性，我们要保证呢给大家 100% 的安全性。
4: 嗯，
5: 安全性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肾功能肾衰竭的肝硬化的，很多人用黄氏膏方没有问题。
4: 嗯，
5: 我们很多老会员，很多百岁老人已经用了十几年的黄氏膏方了，非常的安全。那、啊、而且呢，几百万的用户证实它是没有副作用的。我们黄氏膏方在炮制这个药膏的过程当中啊，熬膏的这个膏方先生啊，他的仪式呢是非常讲究的。你比如说他在熬制这个黄氏膏方之前呢，要先把自己呢啊斋戒沐浴呀、啊，啊把自己呢前一天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要拜什么？要拜药王的。要做这个事情呢，要凭良心做事，要讲诚信。药材上绝不能偷工减料，工艺上绝不能马马虎虎。
4: 嗯，
5: 所以说呢，我们对每一粒膏方，对每一个患者都要用良心去对他们负责。
4: 嗯，
5: 可以说是这是中华几千年来的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4: 嗯、
5: 我们为什么要非遗呀、啊？
4: 嗯，
5: 哎，就是申请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是对文化的保护。
4: 对，
5: 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它都很难媲美的。
4: 嗯，
5: 啊。黄氏膏方呢，炮制的过程当中需三蒸九炼，药师们在炮制这个药膏的时候呢，不计繁杂。
4: 嗯，
5: 还要遵循古法，要借天地之气呢，去激发每一味药材的性味归经，最后才能炼成呢滴水成珠、晶莹剔透、遇水则溶的血统正宗的这种膏方。
4: 嗯，
5: 它能够很好的给人呢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能够呢恢复心肝脾肺肾五大脏腑的功能，实现呢多种老慢病共同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4: 嗯，
5: 啊，而且呢，它利用寓意文化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它就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呢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整体性的治过来。
4: 嗯，
5: 所以说呢，凡是有以下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大家呢这次机会呢，如果能抢上名额，是一定要把握的。
4: 嗯，大家
5: 借助
4: 听了，嗯
5: 啊，对，借助呢人体新陈代谢最快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如果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用上，很多病症的患者康复的是非常快的。
4: 嗯，
5: 那你简单的讲，就是有些病症比较适合的，你现在用黄氏膏方调一个月，比其他季节调俩月效果都好。
4: 嗯，
5: 啊，哪些病症的患者呢？比如说呢，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什么糖尿病等等，这三高四高症的患者，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4: 三高症人群。
5: 哎，你赶着这个三高四高呢，这个季节把黄氏膏方用上，这类病症的患者恢复的非常快的。
4: 嗯嗯。
5: 再有呢，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
4: 哎呀，这个人群我觉得非常庞大的。
5: 哎，走路走快了都心慌啊，上个楼爬个坡你都气短呐、
4: 啊，
5: 胸闷呐、啊，憋气呀、
4: 啊，
5: 半夜憋醒啊，心绞痛啊，心老是就跟踹了一只兔子一样，蹦蹦蹦乱跳啊。
4: 嗯。
5: 包括那后背压得慌啊。等等这些情况，什么早上了医院检查的时候心律不齐了，早搏房颤了，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了，房室传导阻滞了。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呀、啊
4: 嗯、
5: 什么风心病啊，肺心病啊，心肌炎呐、啊、等等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如果把有机会抢着这个活动的名额把黄氏膏方用上，很多心脏病患者是能从根儿上调过来的。
4: 太好了。
5: 再有就是咱们关节方面有病的患者，老风湿的，类风湿的，花膜炎的、
4: 嗯、
5: 啊，颈肩腰腿疼痛的啊，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椎管狭窄的，
4: 嗯，
5: 还有呢，消化系统的，胃炎的，肠炎的，结肠炎的，溃疡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
4: 嗯，
5: 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常年便秘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
4: 嗯，
5: 啊，什么失眠的，自汗盗汗的，腰膝酸软的，女同志痛经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的，啊，什么乳腺小叶增生的，小腹坠胀冷痛的，
4: 嗯，
5: 尿频尿急尿无力尿腺细的，尿点滴而出的，啊，
4: 嗯，
5: 包括呢各种还有光感的眼病，
4: 嗯，
5: 啊，白内障的，青光眼的，玻璃体浑浊的，黄斑区变性的，免疫功能低下的，那么这些病症的患者如果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用上，恢复的是非常快的。
4: 太好。
5: 哎，但是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没几天的功夫了、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4: 对，我们跟着养老走，健康又长寿，咱多活几年，多享几年福，比啥都强。那此刻金明可信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行动报名电话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400-677-3577，400-677-3577。打不进去的这个听众啊，占线的听众不要马上重播，我们停两分钟，哎，再打，以免压线。
5: 对，现在每天报名的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在自己努力。
4: 对，
5: 天津有一位患者反复多年的关节疼痛20多年了，
4: 嗯，
5: 出现的双手的这个掌指关节，双手的近端手指关节呀，腕关节呀，肘关节呀，肩关节，膝关节的肿痛，
4: 嗯，
5: 早晨起来沉僵大约得1个小时左右，
4: 嗯，
5: 在当地医院一检查呀，血沉呐、啊、C 反应蛋白呀，包括类风湿因子啊，这些都高了，最后诊断的结果是什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5: 那西医大夫就一大堆的药给开着吃吧，啊，吃点药以后好好坏坏，啊，你说不起作用吧，有作用，哎，但是呢，治的过一段时间呢，又感觉不行了，那就再加药、
4: 嗯、
5: 再减药。
4: 嗯，
5: 同时他还有高血压病史呢，3年的时间，长时间的服用呢缬沙坦、安露地平片，把这个控制的血压，那没有监测血压。常年吃的激素，我说这个激素相当于什么？激素呢，如同这个战场上的敢死队一样。
4: 嗯，
5: 长时间的吃激素，当时呢，对于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病症的控制啊，好像呢是有作用，但是呢叫杀敌一千，自损800。
4: 嗯，
5: 最后这个激素呢就把你的骨头就吃坏了，最后呢已经出现骨头坏死情况了。
4: 嗯，
5: 那因此我们一定不能滥用激素啊。
4: 对。
5: 最后呢，这一把药吃的越来越吃的没有路子了，发现这个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是药越吃越多。
4: 嗯，
5: 啊，他无意当中听了我节目以后呢，说黄氏膏方这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觉得哎，这个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治病的方法。
4: 嗯，
5: 他试一试吧。结果他现在用了一年的黄氏膏方了，关节一点都不疼。血压完全回归正常，而且他的骨头的血液供应呢恢复正常以后呢，坏死的情况也好转了，基本上他。

0: 而且呢第二个没有任何的赠送，到时候你再找我找谁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啊，大家这次吃药超过三个月的，得病超过一年的，你参加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啊，就你吃别的药呢超过三个月了，发现你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始终的是不行，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有些病症得病超过一年的，如果能想着这个活动名额是一定要参与的。啊，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的药方的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正好适合，它能同时调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你看是不是比你现在吃的一把药效果要好。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会优先照顾孤寡老人还有80岁以上的。
1: 嗯，
0: 辽宁鞍山有个叫郭连军的患者，今年85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1: 哦哦，
0: 大儿子在当地是亿万富翁啊！
1: 哎呀，
0: 结果4年前高血压引发脑出血，
1: 啊，
0: 去医院抢救回来以后呢，命是保住了，但是瘫痪在床。
1: 你看，
0: 右半边身子不好使，话说不出来，老伴儿伺候着抗吃抗拉。
1: 嗯，
0: 啊，右腿比左腿细了一圈，肌肉都萎缩了，
1: 不能动啊。
0: 对。老伴儿一伺候就是2年，后来老伴儿伺候这是一个方面，后来雇保姆配、跟老伴儿呢一起来伺候。
1: 嗯嗯嗯。
0: 后来听朋友介绍黄氏膏方啊，现在用了2年半的时间，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呢，他自己能下地维持了。
1: 哎呀，自己能下地了。
0: 哎，能下地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说是能把这个大小便呢扶点床啊，扶点墙边呀、啊，这个能把这个大小便送厕所里了。
1: 哎呀，那就是莫大的进步啊！
0: 半年的时候，血压也正常了，
1: 太好了。
0: 血液指标啊，包括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都非常的好。
1: 嗯嗯嗯。
0: 右边的腿呢，能够逐渐的活动以后啊，他那个肌肉也变得丰满一些了。
1: 哦。
0: 2年不能下地儿，这个2年的时间呢，全家人你就想一想啊，又是操心又是这个劳力呀、啊。
1: 嗯。
0: 那非常的辛苦。没康复的时候呢，郭连军不能动不能说话，就会说一句骂人的话还说不清楚。
1: 哦哦哦，
0: 总发脾气，见谁骂谁。
1: 哎呀，
0: 现在自己好了以后知道自己错了，以前呢是自己憋屈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骂人呢，现在呢能说清楚了，说咳了以后说不出来，
1: 急，
0: 哎，着急呀、
1: 啊、不懂他。
0: 对，
1: 嗯，
0: 原来一来劲儿的时候啊，儿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嗯，
0: 最后呢他就起急，他就骂人
1: 啊，
0: 但是呢也就凭着老伴儿一个眼神呀、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你看，要么怎么说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哈，你有多少钱也没有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多好的人多有钱，一旦瘫痪在床那就没有一点幸福而言。
0: 对，爱花说的太对了。我们开展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就是希望很多原来治不起病的患者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1: 嗯，
0: 大家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些急症大家千万别耽误。
1: 嗯，
0: 一些慢性病想调理的，想长寿的，想健康养生的，大家把黄氏膏方用上，可以呢能够快速的康复你身体上的病症。包括我们用着黄氏膏方这些老会员呢，你出门的时候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的精神状态最少比同龄人年轻10岁。
1: 哎，
0: 我们现在全国的100岁老人的加入我们的会员呢已经是200多人了。
1: 嗯嗯嗯，
0: 这次全员我们都让大家呢参与上来。
1: 嗯，
0: 百岁老人我们一定是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照顾的。那这一次呢精准扶贫的援助啊，我们也是进入最后的尾声了。还有明天后天2天名额也所剩无几了。
1: 嗯，
0: 如果是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自己打电话，现在政策也是越来越严格了，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再给大家呢争取时间。
1: 嗯
0: 啊，这次大家一旦错过了再想用黄氏膏方，你自己要多花好几千。
1: 对，
0: 条件好的不差这点钱。
1: 嗯，
0: 只要治病效果好就行了，人家省不省也无所谓。但是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一个你参与上活动你就能够有机会用它，如果你参与不上活动，平时一打听那个价格呀你就舍不得了，或者是你就用不起了。
1: 哎、对，你就失去了一个自己疾病康复的机会。
0: 对呀、
1: 嗯、
0: 那条件特别好的要真不差钱的，大家呢现在想参与也是审核不会通过的。
1: 哦哦哦
0: 啊，因为这次活动呢主题叫精准扶贫嘛，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条件困难的患者。
1: 嗯嗯嗯，

0: 啊，你条件要是特别好的患者，你非要说是想借这个活动的机会呢，你是省还要省点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审核的时候呢，很多是不会通过的。
1: 对，您就别跟我们这样的朋友来争这个补贴资金了。
0: 哎，我们要保证这6000万的补贴资金和10万盒的黄石膏方啊，帮助到最需要的人。
1: 哎，
0: 很多人吃顿饭都好几百，穿个衣服好几千。
1: 嗯，
0: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对，
0: 你哪省一省也省老百姓的这点钱。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那不要说我们不讲人情，有药不卖。
1: 嗯，
0: 有好处不让大家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规定就是规定。
1: 对，
0: 啊，如果说是大家能够有幸参与上，那非常的好；如果说是参与不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1: 对，哎呀，杨老辛苦了，为了给大家准备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每天都忙到很晚很晚，甚至下半夜一两点钟。你说杨老这么大年纪了，天天这样熬着，也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那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现在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好参与。这次也是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补贴，大力度的赠药，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接下来我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通现场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啊。
0: 哎。
3: 嗯，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吃了2年了吧？嗯
0: 啊，已经是用2年的老朋友了。
3: 济海董事长又这么能说呢，给老百姓谋福利吧？这个药我也买到了啊。
0: 啊，这次援助的活动呢，也参与上了是吧？
3: 啊，是的，是的，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啊。
0: 好。
3: 嗯，我是在8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肠癌了啊。嗯，当时呢我就听到了您的这个讲座吧。嗯，我听完以后呢，我也没有犹豫吧。我觉得，光吃中药，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吧。听到您那个黄氏膏方哈这么好，嗯，我一看，我就当时就买了吧，买了呢。嗯，后来小孩知道也不老高兴，不同意吧，这件事你又瞎买。我说嗨，我这次买了我先试试是吧，我得那么大的毛病，我也没花你的钱对吧，
0: 总得自己想着呀，要不遭罪也遭不起呀。
3: 是的，我怕他跟我闹混，我就给藏在我的桌子底下、铺底下都是。他来了，他也不知道，反正是等我吃了，哎呦，还真好。我第一次啊，就是三个月一到医院里就复查去吧，哎，各项指标非常的正常。第二次又去了，这又过了三个月吧，哎，又还是那么好。我就是人让我半年一去了，因为我各项指标特别正常，哎，就给我延长半年了，哎，我现在就等于吃这膏方吃了二年多吧，我身体呀、啊，怎么说呢，特别的好，哎呦，还有力气，睡觉好，那个最让我看得到的就是这个药的好处，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原来我大夫给我就是私人的吧，给我放过血，放完了没到半年又来了，我那血静脉又鼓出来了，喝的药喝的，哎，我这一毛没有了，哎呦，我就特别的。
0: 那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啊，孩子们不愿意让老人家呢花钱治病啊。我说那可能他们有的时候还年轻，一个是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体会不到；另外一个，你看自己呢坚持。你像你这情况呢，孩子一开始也不愿意，但是自己坚持，说我反正花我自己的钱，我尝试一下，就这一尝试。生活有了变化了，这个时候呢，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后，孩子们他也不反对了。
3: 是是，
0: 对吧？啊，因为你很多的东西呢，百听不如一试嘛。你像黄氏膏方这样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既然能够这么长时间我们在电台里播，那么多的患者在用它，如果没有真功实效，大家光是说我讲课讲的好用呢，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
3: 对对对，确实，我现在哈吃到我快两三月吧，我老头一看哟，真有效果了，他也吃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老两口子吃吧，哎，他原来有牛皮癣啊，在年轻的时候30多岁他就得了，我们全国各地的什么山东潍坊各种的配方吃了半天没见好，哎，吃这个哎他见好了。所以我们俩更信任了，
0: 对，
3: 知道吗？
0: 对，
3: 哎，
0: 那老爷子也受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你看这花点钱是花点钱，但是又花不了多少钱呢。我们花的这点钱，一年少去一趟医院，这点钱就出来了。
3: 是的，是的，太对了，我就这个大病，我好在医院没少花钱呢。好，我在我的养老的钱都给花没了。是，
0: 很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啊。说是大医院小门诊也跑遍了，打针输液中药西药用遍了，效果不理想。但是呢，我说如果不理想，跑那么多找西医不理想啊，选好的中药黄氏膏方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还要正合适合咱们再用，正合不适合不要乱买。用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帮助很多老同志啊，一天在家呢早晚这一口药膏呢比原来的打针输液效果都好，这样呢自己也不遭罪了，孩子们也消停了。
3: 是是是，现在我的小女儿大女儿也不粘液了，尤其大女儿说妈妈买她就好，我说好。
0: 最终呢疗效是硬道理，这有效果他孩子不能反对效果，孩子反对有些老人乱买药，乱七八糟的买一些人家给你承诺包治包好，结果吃了以后呢俩月人也找不着了，这也是你不能买。
3: 对对对，就是瞎买这买那没管用，说您咱自己觉得就不敢买了，这次我就认可了。我决定跟您这个吃这药，我永远吃下去了。我现在
0: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呀，我们一定呢尽可能的多想办法，让我们这些老同志，让新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只要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能辜负大家啊！一定的带领大家呢健康长寿。
3: 我再一次谢谢杨老师，感谢李玉海董事长啊，你们发现的这好药，我就认可了吧。我最后哈，我祝贺杨老师，和你们的企业越来越好啊。我还最后祝贺您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0: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给我们送来的祝福，也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能够呢健康长寿吧。
3: 好吧。再次谢谢您了、
0: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来电话。
3: 哎，好吧，好吧，
0: 好，
3: 谢谢您啊，
0: 回见，回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
5: 啊，哎，我参加啊那个活动。
4: 嗯。
5: 啊，谢谢您了啊。
4: 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是吧？
5: 申请到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
4: 哎呦，那太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4: 啊，不用客气、
5: 啊、
4: 我们这次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就是为帮助一些呢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能用黄石膏方。
6: 对对对，
4: 嗯，
6: 哎呀，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4: 嗯，
5: 是的，挺好的。
6: 我是帕金森患者。
5: 啊，挺幸运
6: 的。老伴儿是那个
5: 脑梗。
4: 哎呦，一个帕金森，一个脑梗。这老两口呢，光是这个生活当中就非常的艰难了，再加上呢常年的治病，这花钱这个负担也相当的重了吧？
5: 对对，太感谢您了。
4: 啊
5: 啊，
4: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两口呢，这一年呢，光是这医药费的开销得多少啊？
5: 花不少钱了啊。
4: 嗯，有没有退休金呢？
5: 有，俩都不多。
4: 啊，有点退休金不多，一年光医药费好几万，基本上除了饭钱呢就买了药了。
5: 对对，您了，
4: 你看看多难。
6: 我们俩行动，我们俩杨老师，我们俩行动也不方，
4: 对，
6: 所以走了走道各方面都不行，
5: 治理的不行
4: 啊，
6: 吃您的药，
5: 还
6: 叫好多
4: 啊，用黄石膏方，老两口一个帕金森病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用了黄石膏方效果都不错是吧？
6: 对
5: 对
4: 啊，
6: 也走了，说话有力气，
4: 对，
6: 这个睡眠也好，流好了子，流口水也不流了，
4: 对，
6: 哎，太感谢了，杨老师。
4: 啊，不用客气。那这次呢，援助患者给大家呢带来的援助的范围就更广了，能够援助的患者的人数就更多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有机会把黄石膏方用上，有机会呢把黄石膏方呢连续的吃下去，把病给他治好了为止啊。
6: 对对对对
5: 对，
4: 哎，
6: 我要比我们也不会讲嘛，我就有一个感谢。
4: 嗯，
6: 感谢您。
4: 不用客气，老先生，这是应该的，咱们既民可信呢、啊、有这份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发展到今天是这么多老百姓认可信任我们的结果，我们要回馈老百姓啊，因此这一次减免援助呢就是来帮助你们的，放心吧。啊，申请到名额等着，把牌子号给送的，等着马上就拿到，拿到了以后就开始用啊。
6: 哎，谢谢谢谢杨老，
4: 多保重，多保重，也祝你们健康吧。
6: 好
5: 啊，
6: 谢谢您，
4: 有什么难处再来电话。
6: 哎，好
4: 好，回见回见。哎哎，好
1: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石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师您好。
4: 您好。
7: 哎呀，我可跟你说话了，可高兴了。
4: 啊，患者比较多，不好往进排呀，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7: 哎呀，呵，谢谢谢谢谢谢。
4: 嗯。
7: 那个嘛玩意儿，我参加活动了，我今天把药都给我送家来了，太好了。
4: 援助的活动的名额抢到了。
7: 啊。
4: 哎呦，那太好了。
7: 都送到了，药都送到家了。
4: 啊、
7: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这基民可信，这个这董事长，哎呀，太替大伙想了、
4: 啊、
7: 也谢谢您了杨老师，您了好家伙的、啊、天天不辞辛苦啊给大伙讲课。哎呀，
4: 不用客气，我这是我的工作，重要是李一海董事长，如果没有他呢，确实这一次呢援助的这个活动啊是很难进行的，因为这个连药费的减免带这个 药品的援助呢，那不是一般的企业能拿得出来，或者是舍得拿的。
7: 现在哪有这个企业的还打油的？像您养老，像您这样的人，现在根本就太少有了。
4: 哎呦，
7: 哎呀，真是的。
4: 我们尽量的来帮助老百姓吧，这人上了岁数，得了病都不容易呀。
7: 我呀，我上当可不少了，我告诉你了。其实我听您节目啊，起码有六七年了。
4: 对。
7: 我听您节目，我没买这改造上当。
4: 嗯。
7: 我到电台上买的，买完了人讲的天花乱坠，一卖你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你不买那么些钱东西，他不卖你，他讲的那么好，你不忍心不买呀？买完事儿没有多少日，人家不讲课了，再找他找不着了。
4: 人家给你包打保票，三副药包好。
7: 啊，现在又有这个三副药，又三副药就好。哎呀，真的。我呀，
4: 你就想一想，动不动三副药包好了，两个疗程出病根了，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不靠谱？有这神药的话，国家还用开医院呢。
7: 嗯，所以我就跟着您走了，知道吗？
4: 嗯、
7: 我呀哈，嘛毛病呢？大病啊没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
4: 嗯。
7: 就是那个便秘，最主要便秘。
4: 嗯。
7: 便秘影响的啊，都有痔疮，还出血。后来就是那个嘛，我他喝这个，就现在啊，睡觉也好了，大便也好了，尤其喝到第六七片的时候，七八片的时候吧，都好了。
4: 嗯。
7: 就是嘛的，现在就是让养老给我帮着那个做个药引的，我自个儿我听见了，有给大伙解答的时候，有喝那个嘛的，
4: 嗯，
7: 这是那个拿蜂蜜调的，
4: 嗯，
7: 我从那儿我也见拿蜂蜜调的药。
4: 嗯，
7: 你后这个冯老师特别好。
4: 现在呢，感觉哪些方面要慢一些？
7: 现在特别好，都好。
4: 嗯。
7: 啊，这个冯老师照顾我了，可冯老师可好了。你看这表，这冯老师。嗯。杨老，
4: 哎，
7: 你说我这回买那么多药，但是我呀，这个儿子啊，他不是三岁，他得的那个脑梗。
4: 嗯。
7: 得了两年半了，倒没有后遗症。
4: 嗯。
7: 没有后遗症，他就是说话哈。就是后遗症，就是说话里啰啰的。我他喝这个，这现在啊都好了。现在我也买这个，就为了给他吃的。
4: 对，
7: 我这个就给他喝，又亲自光劳的。
4: 哎呦，不用
7: 吃，都有经验了。
4: 我们节目这首先第一个节目呢，六七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如果不是靠这个药的真功实效，光忽悠老百姓，早就不讲了。讲不成时间长了，那忽悠老百姓的，你一时半会儿行，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
7: 多生气呀！让人骗完了，到时候心甘情愿给人那么些钱。
4: 那、你这个是他这么长时间了，这真正好东西，他就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7: 啊，我这才喝了几个月，去年四月份喝的。
4: 早知道这个黄氏膏方这个效果，咱何至于扔那么多的钱呢？
7: 啊，别提了。
4: 哎呀
7: ，
4: 这次孩子你就踏踏实实，你不要听别的，你还给孩子给他踏踏实用的话呢，他这个病能调好了。这次尤其是援助的活动达到了以后呢，花一个人的钱，两个人治病的药都有了，那多合适呢。
7: 没看，我是得感谢那个冯老师吧。
4: 嗯。
7: 哎，冯老师特别好，赶紧小弟，赶紧快告诉我。有嘛事儿、
4: 他确实帮你忙了，要不然的话，这次这个名额不好抢的。
7: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感谢那个董事长。
4: 哎、好，
7: 感谢
4: 林海董事长这两天呢，大家都感谢他，我一一带到了，他也非常的高兴。
7: 我都不知道说嘛好了，哎呀，太激动了，杨老，您这人真好，太好了。
4: 多保重吧，自己上了岁数了，身体调好了，孩子没毛病的话，健健康康的，这叫幸福的家庭啊。
7: 对，
4: 对吧？
7: 合适的。哎呀，
4: 那再接再厉，多保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7: 哎，谢谢你了，
4: 好，
7: 感谢了，感恩的，这是在。
4: 不用不用。回见，咱下次再聊。
7: 哎，
4: 好，好，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 季明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

0: 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师。
2: 哎。
3: 我想跟你问这个问题啊。
2: 您请讲。
3: 这个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了，已经送到家了。
2: 等于是这次呢，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3: 对，都在那了。
2: 哎呦，那太好了。
3: 嗯，我是一个得病了，也快将近20年了，那个心脏病。
2: 嗯。
3: 那个有这个家族史。
2: 啊，有家族性的心脏病史。
3: 啊、嗯，对。
2: 嗯。
3: 得过2次这个轻微的那个脑梗。
2: 嗯。
3: 2018年啊。做过一个左腿，做过支架，
2: 嗯，
3: 做2个支架，那个身子上呢得做一个，
2: 嗯，
3: 现在啊，但是我这1个月之前呢，我要做复查了一下，说是我的这个又堵了，
2: 说这个腿上的这血管又堵了，
3: 啊对，
2: 嗯，那你下肢动脉硬化呀、闭塞呀、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呢，有这些问题，
3: 对。
2: 嗯，
3: 那个要，嗯，要给我开，他要跟我，要弄他怎么办呢？反正，这只有再做手术。
2: 嗯。
3: 就是说，比方呢，我站一会儿，在外面就站一会儿，站了有个半个小时，两个腿他就发颤。
2: 嗯。
3: 那个筋呢，好像绷得很紧，迈不动步似的。
2: 对。
3: 在公园里坐一会儿吧，坐了半个小时啊，要坐的不得劲，一起不来了。
2: 嗯，
3: 然后那个腿啊，那个好像那个胯骨那个地方特别疼，腰都伸不起来，腿也迈不动。
2: 嗯，
3: 我有3回啊，我那个上不来楼了。
2: 嗯，
3: 我的楼梯啊，它得跟爬一样，慢慢的3楼，我的4楼。
2: 嗯，
3: 在床上躺又躺了一会半个小时的，它又慢慢又缓过来了。
2: 嗯，
3: 这么个情况。
2: 那平常这个腿是发凉的还是发热的？
3: 发热，那个左腿啊稍微有点肿，因为俺有个坑。
2: 嗯。
3: 我那个脚也是热，我从来没凉过。
2: 嗯，那你这是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形成了，是静脉上的事情。
3: 嗯。嗯。你看，吃这个药有效果吗？
2: 有效果，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建议用黄石膏方呢，好好的调一调。
3: 嗯。现在就要一直到家了，还怎么个服用法呢？
2: 用黄石膏方呢，除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深静脉的血栓、脑梗这些问题，你心脏上20年的心脏病史，你血压、血糖这些怎么样？
3: 血压，我今天我都量了一下，高压是142，低压是88。
2: 嗯。血压还可以，血糖高不高啊？
3: 啊，这个我是最近没检查。
2: 嗯，以前血糖没高过是吧？
3: 那不是太高，是偏高。
2: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黄石膏方呢，先早晚各5克。
3: 啊。
2: 嗯，早晨5克黄石膏方，晚上5克黄石膏方，你放在那饭前半个小时吃它。
3: 啊。
2: 拿温开水调开了吃，不要直接吃。
3: 啊。

0: 啊，那就谢谢奶奶。
1: 嗯，这么用它以后呢，用黄石膏方的十斤药材浓缩出八两左右的药膏啊，高倍浓缩的膏汁呢，它在通经脉这个作用方面呢，效果非常强的。经脉畅通了以后的话呢，像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不想做手术的患者，我们通过它调一段时间，一点点的把经脉通开了，这个地方的症状逐渐的改善了，那他就不用挨那一刀了。
0: 啊，
1: 嗯，可以，尤其是你赶着这一次呢，援助你抢到名额的话呢，你看这两天的名额越来越少，都不好抢了。你抢到名额了以后的话呢，这少花一半的钱，这比你吃小药片都合适了。
0: 对，我知道，我这个肩膀实际上，
1: 嗯，
0: 我都断断续续，我听了两三年了。
1: 啊，
0: 吃药这个，我这对不起，我吃药没办法了，我在这。
1: 那因为你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这儿继续，有那么多的患者用它，证明它一定是有效果。它没有效果，那很多节目三个月、半年就人也找不着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对吧？
0: 啊，这个是有。
1: 哎。啊，申请上名额以后开始治疗就行了。你治的过程当中用上半个月20天，你什么情况你给我们来个电话。
0: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好，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活在一起，将善良传递，让爱心汇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我报名了。
1: 报上这次的这个援助的名额了。
3: 啊，曹老师给报的。
1: 啊，曹外老师说已经给报上了是吧？
3: 啊。
1: 哎呦，那太好了。你是用过黄石膏方没有？
3: 就上一回我买那个，那。
1: 啊，上一回已经买过。
3: 买了两
1: 个
3: 那个。
1: 啊，上一回已经是买过黄石膏方，开始用了是吧？
3: 啊哎，对，用了。
1: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就两瓶。
1: 啊，刚用了两瓶儿，
3: 啊，
1: 感觉怎么样啊？
3: 好，
1: 嗯，
3: 那个我那什么喘不怎么喘了，
1: 原来喘的厉害。
3: 哎呀，再早喘的可厉害了，穿件衣裳都喘。
1: 嗯，
3: 我住二楼，我上二楼跟着歇两天。
1: 哎呦，那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是肾上有毛病呢？气管上有毛病呢？
3: 气管上、肺气肿。
1: 肺气
3: 肿病，
1: 嗯，
3: 那个心衰，
1: 哎呦，心衰了都，
3: 啊、
1: 嗯，不活动好人一个，一活动就拔不上气了，喘的。
3: 哎、对，这一活动俺就喘。
1: 啊，那你这大毛病，你腿肿不肿啊？
3: 腿肿，小腿肿。
1: 哎，腿一肿的话就更严重了。那这个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3: 心衰呢，那有3年了都有。
1: 哎呦。啊，这也没少吃药，没少花钱吧？
3: 没少花钱，不好使啊！这么药，
1: 心衰这老人家这是要命的大病啊，心脏病当中比较重的了。
3: 嗯。
1: 嗯，那你这用黄石膏方吃了两瓶下来，这个喘就减轻了。
3: 啊。
1: 哎，你看这多好！真正的选对方子，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
3: 啊，这个耳朵响啊。
1: 嗯。
3: 这耳朵哇哇响。咔嚓咔嚓讲了也好了，
1: 耳鸣也好了，
3: 嗯，
1: 脑子供血供氧也开始改善了，非常好。
3: 啊啊，
1: 嗯，你这次申请到名额以后，你踏踏实实治疗吧，你这点病啊，一点点能调得很好了。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那谢谢你吧，杨老师。
1: 好多保重，你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再来电话。
3: 啊，麻烦你了，杨老师啊。
1: 哎。
3: 我吃这膏方还用药引子不？
1: 暂时不用了，吃上半个月一个月你再来个电话。
3: 哎，好，谢谢你杨老师啊。
1: 多保重，多保重，别劳累了啊。
3: 哎，
1: 好，
3: 谢谢
1: 再见
3: 啊。
1: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4: 怎么想那你讲的那个黄石膏方啊？
1: 想要申请一份那个援助的黄石膏方，申请一个名额是吧？
4: 对。
1: 好，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
4: 我是老病号，20多年的病了，我是高血压，好几年了，心脏病，我这心脏病特严重，我是瓣膜病。瓣膜的手术没有钱做不了，都吃点药维持。
1: 嗯。
4: 还有那个，又去年4月份还住过医院房颤，又住院说就肺有结节，肾有囊肿，都我这浑身都是病，天天吃药。
1: 嗯。
4: 现在那家天都要吃药了。
1: 嗯。啊，这就是典型，又一位典型的因病致贫呐、啊。原来呢生活还不错，结果呢常年吃药，常年治病呢，把家就治穷了。
4: 对，买药用都没钱，都这样借，再开那货。还有一个，这杨老师，我是那个老患者，我吃用咱们药1年多了。
1: 嗯。
4: 我用咱们药吃挺好的。
1: 嗯。
4: 你说我还有那个结肠炎，这结肠炎40多岁就得了，总是一吃不好，都犯挺严重，又变浓变啥的。所以就吃这膏方还挺好，吃上每吃这用这膏方，这肚子这结肠炎没事儿了。
1: 溃疡性的结肠炎有脓血便，那等于这个毛病好了。
4: 对，这好了，这用点那个吃点水果，一天一点水果不敢吃，20多年不敢吃，就吃点没事儿。吃的。
1: 那就是有高血压呀，心脏瓣膜呀。那家庭的收入大概自己有退休金没有？老伴有退休金没有？
4: 都要有点，要没有更穷了。还两个儿子结婚多少钱呢？
1: 嗯，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大概有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吗？
1: 5000多。
4: 嗯。
1: 啊，一年一个月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呢，这常年吃药，就这些病呢，吃药确实也需要不少的花钱。
4: 都买药了，都是对医院药吃还不管事儿，都花钱外面买药。
1: 嗯。
4: 哎呀，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吃的药吃的挺好，药到现在，我用的药用的，现在血压也不高了，现在早晨一天呢，没吃药一天量都160多、170早晨。就是早晨没用药，啥没用，量都130多、140多。
1: 血压也下来了。
4: 就是
1: 溃疡性的结肠炎也好了。
4: 对，我都是那个牙茬大，是有点那主动脉硬化，都是高压140多、130多，低压才70多。
1: 嗯。
4: 医院查的主动脉硬化。
1: 脉压差有点大也正常，这个岁数了，而且大这个压差大的也不厉害。
4: 嗯。对。我这个这心脏吧，用这药用的现在也挺好的。
1: 心脏也舒服，血压也下来了，溃疡性的结肠炎也好了。
4: 对，
1: 用黄石膏方本来用的很好，最主要就是钱有点跟不上了。
4: 对，还有我用的黄石膏方啊，还能吃，还长了皮下，胖子长了10多斤肉了。
1: 哎呦，那你溃疡性的结肠炎的患者要开始长肉长秤了，那你这个病就开始好了一半了，最少也。
4: 吃东西他不啥，一天不行，一天瞎吃饭，肚子你饭肚子用药不用药好不了。
1: 嗯。
4: 那要把孙亮老师给我那啥
1: 啊，我们赶上这次的这个有援助黄石膏方，要是审核通过了治病这种机会，那你无论如何要申请一下的。
4: 对呀、啊，要啥先让杨老师帮帮我呗。
1: 啊，我一定会帮你登记上名字了。登记名字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吴春义，口天吴。
1: 嗯。春天的春。
4: 春天的春。
1: 王字一点那个玉。
4: 对对对，吴春义。
1: 名字我给登记上了，你等待审核的结果吧。
4: 嗯，行行，谢谢。
1: 也希望能够审核通过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嗯，行，那太谢谢杨老师。
1: 好。
4: 把我用的膏挺好，这膏。
1: 这么好的效果，一定要再接再厉啊，要不可惜了了。
4: 嗯，行。
1: 好，
4: 谢谢
1: 好，再见。哎。
4: 好，再见。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体质，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掌握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依然针对体质来谈养生化健康。说体质是什么呢？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体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土壤。哎，体质就是脏腑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家试想一下，这个生存的空间、生存的土壤、环境不健康、不正常了，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出问题？一定的。我们很多人呢，都渴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少生病，不生病，但从来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少生病不生病，哎，我才能够健康长寿呢？抓不住重点，以为啊自己吃点营养品、保健品，买点健康品，哎，护理品，我就能够维护健康了。甚至以为啊 我把这个疾病治好了，我就健康了。可是啊，不论自己用了多少营养品、保健品，啊，买了多少理疗品，哎，在健康养生上投入了多少，好像依然没有防住这个疾病的发生，依然没有防住这个衰老的进度，依然呢，健康逐步的在流失，是不是？起色并不大。那么在治疗疾病上呢，很多朋友啊，不断的加大力度，不断的投入，这看那看，这找那找。

花了很多钱，去了很多地方，哎，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人力呀，给自己、给家人呢，折腾的身心疲惫。然后呢，并没好，健康没有了，然后财力也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大病，回到解放前。哎，这个疾病怎么这么难治呢？这么不好治呢？哪管一个头疼，一个感冒，一个高烧，一个咳嗽，啊，一个肠炎，一个腹泻，一个便秘，都能成为疑难杂症，都能成为久治不愈的一种疾病，啊，更不用说亚高、血高、糖高，啊，冠心病，啊，哮喘、肺气肿这些慢性病，更不用说这些疾病了，这些疾病通通被判为终身疾病。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哎，你看，非常有意思。痛风，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哎，糖高，哎，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冠心病、哮喘、肺气肿，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那什么疾病是可治愈的呢？没有。什么疾病可以终身不用药呢？没有。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们非常不理解，这个疾病为什么不可治愈呢？那怎么就没有可治愈的疾病吗？所有的疾病难道都是绝症吗？对吧？它不是，它不是，这就相当于你捡了一个甲骨文，对吧？哎，就相当于你捡了一个古董，然后你干嘛去了？你找英语老师叫你，叫他给你看，老师，你看这是什么文字？这个文字说的什么？英文他懂中文吗？更不用说甲骨文了，对他来说就是天书，他只能告诉你这不是文字，这是图形，对吧？他理解不了，他给你解释不了，讲解不了，所以说你的问题找他都等于白找。事实，疾病并不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并不是不可防的，疾病并不是不可消除的，不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养生保健去防衰老、抗衰，可以健康，可以延年益寿。但是，我们要抓住根，抓住本儿，根本就是体质，就是体质。人这个根本，该高楼大厦、地基、框架啊，你还在乎你这房间怎么装修？啊，里面添什么补什么，你的地基都没有，你的框架都不牢，你添什么补什么有用吗？你就黄金贴个边儿，对吧？都是金边的，啊，都是黄金粉饰的，有用吗？它结实吗？你都是钻石，都是珍珠镶嵌的，没用。不论你怎么装饰、怎么装扮、怎么投入，没用。你的地基、你的框架不牢，它该倒塌还会倒塌。该漏风还是漏风，该漏雨还是漏雨，哎，风邪、寒邪、湿邪、燥侵不误，该产生疾病还是产生疾病，同意吧？这不就是跟大家养生是一样的吗？地基框架这个体质，这核心不关注，天天补这个养那个，你往里添东西有用吗？你的框架都不结实了，你就往里添玛瑙、钻石，啊，贴金边儿没用。是不是花了很多钱，今天补这个，明天补那个，没用。是健康的根本，基石框架，所以这个体质很重要。这个体质不但基石框架，它还是我们脏腑啊、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比如说阳气足不足，就是有没有阳光，寒重不重。如果没有阳气，一年四季都是阴暗、潮冷的、潮湿的，能行吗？对不对？那零下几十度，天天这样能行吗？没有夏天能中吗？不中。说一年四季呀，都是干旱的，都是沙漠，对吧？阴不足，精血津液亏，能行吗？不行，是吧？一年四季呀都没有风，任何风没有，管你东南西北风，没有风，没有气。你看，春天的风来了，小草发芽了。暖风没有，这个地气没有，能行吗？
不行。阴虚了不行，阳虚了不行，气虚了不行，湿气过重行不行？一年四季都潮湿的，梅雨季节不干爽，能行吗？不行，环境很重要，是吧？又闷又湿又热，天天这样能行吗？不行，人很难生存，对不对？三伏天那么严重，你看大家的工作的时间都调整了，对吧？都放假了。孩子的上学都放假了，环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同样，你身体的环境对你的脏腑、对你的器官没有影响吗？有影响，它偏颇了，脏腑主这器官生不生病？所以，哎，你体质就是脏腑的环境，你湿气特别重，你湿热特别重，都不行。所以这个体质真的特别重要。人体质没有了，体质偏颇了。疾病就形成了，疾病就来了。生病的人都是身体体质先出现问题，想防病、想健康、想长寿，先有个好身体，对吧？有个好心情，然后有个好身体。你想不健康，你想不长寿都难。你要心情又没心情，要身体没身体，你想长寿，你痴人说梦，没用，对吧？就天天给你放在保温箱里，没用。你的体质该偏颇还是偏颇？你的情绪不好，你的脏腑功能一样紊乱，你不会长寿的。这是最简单的，之前咱们不懂，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我们想有健康的身体，想防病、不生病、少生病，让自己心情好，让自己体质硬朗；我们又想康复、恢复过来，重视体质。遍体是症，对症用药。你忽略体质，你就不知道你这个疾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就对不上症。你不对症，不对症能有效吗？有效都得对症，对症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对上症才有效。你看你吃那些药，你这些年的治疗哪个是根据症状来的呀？你都跟指标、检查报告来的，对不对？你都关注这个指标，关注这个检查报告，从来没有一个关注症状的。你怎么可能康复啊？给你一堆数字，你就能康复了吗？记住啊，没有症状，你对不上症。要你了解再多也没有用，你就把全身都检查一个遍，你也不会有健康。比你有钱的人有的是，一天三百次检查，有的是，对不对？全身各个造个遍，做个遍，各个脏腑、血常规、尿常规做个遍。比你有钱，对吧？一天几百万都没问题。知道再多有什么用？这些指标、这些数字没用，对疾病的治疗康复没用，只能作为参照，只能作为参照。你要想消除疾病，首先对症。你症状是感知，是感受，是体现，明白了吗？是体现。就像我这几天给大家讲到的，症状是从哪来？是从偏颇的体质，体质。是我们生存的状态，身体的状态。所以大家，你们要想拥有一个真正健康长寿的身体，真正想不生病少生病，你们真想走行康复，一次治疗终身健康，彻底消除疾病，好好听，好好学，以人为主，以精神情志和体质，让自己形神合合，形神具足，你去做到了就能实现。谁说的？咱们5000年的中医就这么说的，谁讲的？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的，这是中医的精髓，中医的核心，不要听他的，不要听其他的，跟你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你问他，你给我说这些，你能让我康复吗？啊，他给你指导了这么多年，你听了这么多年，你好了吗？他都不能让你康复，都不能让你好，你还听他的干什么？听咱们5000年中医的精髓。经典中医道，他告诉你的，你就按这个道走，这叫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这个中医有道，有医术，有依法，按这个走，听盛老师的，咱们共同去学。盛老师给你们讲的就是核心中医的精髓，谁听明白了，谁做了，谁执行了，谁健康，谁长寿啊！谁不信啊，跟这个道对着干，
不信道，你就跟老天对着干；你不信这个自然规律，那你想想，自然能让你生存吗？不能，对吧？地法天，天法道，道法是什么？道法自然。你跟自然、跟天地对着干，你能好得了吗？你怎么可能健康？怎么可能长寿？怎么可能消除疾病？对不对？一道，这个道，道理的道，天道的道，是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不对？你是不是跟天地对着干？你是不是跟自然对着干？好不了，你信这个天地的道，哎，顺应这个道，你就能够健康生存，你就能够健康长寿。咱们去做，啊，不脱离实际，不脱离道，不脱离真理。前两天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体质的一些症状病情，咱们接着深入浅出的去学习掌握这个体质。之前跟大家谈了一些体质，当然这些体质还有欠缺，还有很多朋友啊，拥有的这个体质没体现出来。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我这个体质身体的状态跟你讲的都不一样，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是容易出现这个浑身疼痛。”啊，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啊，这刺痛那刺痛，啊，要么我后背疼，要么腰疼，要么腿疼，要么肩膀疼，要么我头疼，啊，像针扎一样疼，浑身这种酸痛，特别疼，固定不移，越接到晚间，啊，越严重，越到冬天越严重，越凉越加重，哎呀。我这个病不知道什么病了，怎么就是解决不了了呢？浑身疼，啊？那你问他，你除了疼，你面色怎么样啊？面色呀，面色发暗，暗沉。人家面色红润，他面色暗沉，哎，发黑、发青、发紫，特别是这个口唇发紫。你看人家口唇呐，都什么颜色？红润润的。对吧？这个人的口唇呐，黑紫黑紫的。啊，别人出这个血，放这个血是鲜红的，他放这个血是黑紫的，甚至还不愿意往出流。这个在女性身上最明显，女性为什么最明显呢？特别是有这个月经的女性，她这个月经啊黑紫的，人家这个月经啊是鲜红的，她的月经是黑紫带块儿，而且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他得吃止疼药，得吃止痛药，不吃止痛药他受不了，真的特别疼，他工作没法工作，疼到这种程度，专心的疼，啊，肠绞痛这种痛，这个血都是一块块下来了，人家是鲜红的血液出来了，他不是。那么还有的人啊，不单单是这个血块，啊，嘴唇发青发紫，有时候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说这块我也没碰着啊，他怎么青一块紫一块了呢？就青一块紫一块，特别这个牙龈容易出血，出血恶臭，牙龈发黑、发青，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人，我告诉你还会容易得什么疾病呢？疙瘩，啊，长肿块。比如肝脏的肿块、腹部的肿块，容易长肿块，容易长血栓，静脉曲张、颈锁静脉曲张，啊，颈动脉硬化、淤结，心梗、脑梗，就是梗阻，到处梗阻，腔心、脑梗，不是这瘀就是那堵，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有人说：“老师，我就是。”你说对了，我就这样。啊，那我告诉你，我恭喜你，喜提淤血体质。哎，八大偏颇疾病体质，你就中了这么一招淤血，血脉淤结。淤血体质的人，就是全身的血脉，就是你围地球绕2圈半的这么一个血管。淤堵了，不是这淤就是那堵，到处不通。这个血管
可比说我们手指那么粗，小手指那么粗，有的人

这个出度淤积了，就淤积了三分之一，甚至严重的三分之二。有的人检查说，老师，我淤堵了95%了，快堵死了，是吧？有的人说，老师，我都快堵死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生命？

明白了吧？就像我们这个很多人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淤堵堵死了。为什么腿部静脉曲张的人最后整个腿坏死截肢的？为什么？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朋友，糖尿病并发症最后的结果就是全身血脉淤结，全身血脉淤结，啊，凡是有血管的地方都堵塞。最先堵塞的部位是足皮肤，因为皮肤末梢神经啊特别多，皮肤末梢这个血管啊特别丰富，特别细，所以皮肤啊先坏死。你看皮肤怎么样？痒、变硬、死疙瘩，对不对？然后脚变麻变木，脚是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所以它也不愿意流动了。末梢，这个脚就发黑、发紫。先截脚趾，脚趾不行，再整个足不行，然后呢，慢慢就到腿了。当然，到腿的时候，这个人肾脏也，血管也堵塞了，心脏血管也堵塞，脑血管也堵塞，眼底血管也堵塞，他全身血管都堵住了。为什么糖尿病的人说血管都堵住了呢？大家想想，这个糖它代谢不掉，天天在身体，我们吃的饭都会变成糖，我们进食很多食物都变成70%、80%、90%都变成糖了，能量了。这个糖能量它利用不上去，啊，它不单单胰岛素的问题啊，它利用不上去。有的人说是胰岛素，打胰岛素，天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那最后这不也这样了？啊，跟那没关系，它跟代谢有关系。啊，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咱今天不讲糖尿病，咱就讲讲它的并发症血脉淤结，所以最后得个坏死，肾脏坏死、心梗、脑梗、眼底坏死、眼底出血，最后看不见，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其实所有的疾病，啊，这些并发症都是血脉淤结，所以只解决这些疾病，解决这些这个并发症，就是改善淤血体征，包括肝硬化的，包括脾大的，包括肺结节的，就是淤结导致的。所以说呢，就是改善淤血体征。淤血体质有没有？有，这就是我说的这种现象。我们身边的朋友看一看啊，你的淤血体质可能是先天形成，也可能后天形成，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这个环境，或者因为饮食，或者因为作息时间，不论你因为什么，你体质偏颇了，你形成的血脉淤结不通，就得改善淤血体质。不论你脑梗还是心梗，啊，不论你中风还是偏瘫，听好了，你最后都是血脉淤结了。不要天天盯在疾病上，改善整个身体。你今天能心梗一次，我告诉你就能梗两次，能梗两次就能梗三次。你不改善淤血体质，一次比一次重，最后就要了你的命。不论心梗还是脑梗，能发展一次就能发展两次。你能健康的身体都能发展，你想想，何况你已经产生这个梗阻的这个疾病了，能发展一次的了，不要抱侥幸心理，说老师我已经发展了，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是吧？这好几年了，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么想，我告诉你，你原先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呢，你都能发展一次，何况你发展一次的人已经引个头了，已经有这种环境了，只是还没有一下爆发而已，或者是没有达到累积到病态而已。再赌一次，你直接就躺在床上了。你看看那些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瘫痪不能自理的，不是就得一次。不是一次就这样的，一次这样的有没有？有，都是极少喝酒，啊，过度熬夜一下导致的。如果普通平时发生的，我跟你说，他能一次就能两次。这些人半身不遂、中风偏瘫不能自理的，前期都是，哎，我很好，我调理很好了，哎，我好几年没犯了，没事儿，然后最后发展了，幸运的留下半条命，不幸运的直接就走了。一定注意啊！一定改善体质，体质。有的人是后天，有的人是先天，啊，这个体质分先后天，先后天，先天不足，啊，有这种情况。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特禀体质。除了刚才我讲的淤血体质，还有一种特禀体质。今天我给大家谈一谈，什么叫特禀？特禀是什么？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说老师啊，我家有家族史。我爷爷我奶奶他们就是高血压，到我父亲高血压，到我现在传染我了，啊，我也高血压，

老师啊，我姥姥啊，我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个血糖高、糖尿病。我父亲也是血糖高，或者我母亲也是血糖高、糖尿病，然后现在又传到我们这一代了。好像这个疾病啊是家族史、家族病，就没法治，就得这样了，就好像被施了魔法，啊，就不能改变，只能控制，只能任天由命。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疾病都能改变。禀赋，什么叫禀赋？禀赋是爷爷奶奶有了，父亲有了，到你这代有了，或者外公外婆有了，母亲有了，到你代有了。它只是禀赋，不是刻在基因里的，它是一种环境。大家听好，体质这种传承的是一种环境，不是基因。举个例子，你的爷爷奶奶呀，他俩。任何一方阳不足，体寒。那你想想，你爷爷、你奶奶，你爷爷体寒阳不足，那么他这个种子就会出现阳不足体寒的这种现象。或者你母亲阳不足体寒，这个种子放在这寒冷的环境当中培育出来之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生之后也就是阳不足体寒。你看，他都阳不足体寒，那么他再给下一代，如果他不改变，他给下一代，他依然是阳不足体寒。如果他不改变，如果他改变了，说我阳不足，我把阳补足了，我寒我消除了，我没有阳不足体寒了，那么你想想，他这个种子，他把这个种子传承下去之后，他的种子就不存在阳虚体寒了。那大家试想一下，这种情况叫传承吗？叫基因？这个遗传吗？不叫遗传，这叫禀赋。大家一定正确理解禀赋。禀赋就是先天不足啊，父母的环境造成的。但是我可以改变，改变我，然后叫我下一代不再这样了。我这一代，虽然是先天不足，但我后天可以给养，我也消除了，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禀赋啊，身体这个家族史这个疾病啊，都是可以改变的，叫特禀体质，叫特禀体质。听好了。比如说，你母亲或者你父亲任何一方，他们身体轴线偏颇，湿气特别重，记住，那么你可能湿气特别重。那么如果说你父亲、你母亲湿气特别重，在有你之前，他们就把身体改善了，没有这个湿气了。不论你父亲、你母亲身体特别好，那你想想，你的身体会不会好？这个种子健康，那么孕育这个种子的环境也非常好。这个种子长出来之后就非常茁壮，不会有任何偏颇，这叫先天充足。先天充足，啊，先天充足，这个孩子起步就比别人好，就不爱生病。当然，也有很多孩子啊，先天非常充足，父母给的这个基因特别好，啊，先天这个体质特别好，但是到14、15到20来岁之后啊，天天熬夜，天天不科学的饮食，不正确的这个作息。啊，不呵护自己，挥霍自己的健康，然后身体慢慢怎么样，就偏颇了。要不阳虚，要不气虚，要不痰湿，要不湿热。你看有多少人吃来吃去，吃出痰湿了、痰浊了，小小年纪高血脂、高血压了，父母并没有啊，这叫先天充足，后天失养。所以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有一方面，一直传承下来的疾病，不论，糖高、亚高、脂高的，还是什么疾病的，心脏病的，我告诉你，这都是禀赋。凡是禀赋疾病，都可以改变的，都可以消除的。它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这种诅咒，听明白了？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诅咒。如果说你认为它是施了魔法的诅咒，但是我告诉你，很幸运的告诉你，你遇到了中医，生在了一个很好的国度，啊，神奇的。东方、中国有中医，有华夏中医来消除这种诅咒，改善体质，他有这能力，有这个本事，知道了吧？所以说呢，应该庆幸，应该高兴。如果你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改变，不论哪种体质，大家记住，我们都可以改变成最终的一种体质，就是平和体质。平和就是心情好，精气神足，情志畅。三宝足，就精气神足，情志畅，脏腑调达，气血充盈，经脉畅通，特别这个体质硬朗，而且是形

0: 申和和形神俱足的人。这样的人叫和平体质，也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的体质。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体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向这个目标迈进，最后实现这种体质。我们每天传承，每天讲解，每天普及这个知识的目的，最后也是实现这种体质。能不能达到？能达到。说我偏颇了，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说我产生了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各种疾病、久治不愈，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解决。怎么解决？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如果着急，盛老师还没讲到啊，那么疾病困扰着你怎么办？拨打直播间热线，或者是常务专家老师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摆脱病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咱就先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盛老师。
0: 哎，我盛老师。你好。
3: 你好。我这是一体多病啊。
0: 一体多病啊，都怎么一个一体多病？给我说说，我听听。
3: 这是脚，这腿也没冷，又怕冷又怕热，还是出大汗。
0: 腿冷啊，然后又怕冷又怕热，身体是指身体又怕冷又怕热是吧？然后又出汗。
3: 还有这，还得你说又怕冷啊，还得出汗又。这腿也疼，胳膊瓣儿也疼，还有这个小便也少，大便也少，不抹结大便，
0: 小便大便都少，
3: 心脏也，都少，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结小便还是忒痒痒，忒痒，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说是冠心病，心缺血，还有血压也高。眼还有胀又疼，胀得慌。胃也不好。
0: 胃怎么不好？
3: 都这些。
0: 胃怎么不好？
3: 胃就是这么胀，这么难受，它也不疼。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74了。
0: 74岁。你是哪里人？
3: 我是保定。满城。
0: 河北保定的哈。
3: 哦，
0: 嗯，曼城。

0: 的哈。
1: 然后满城。
0: 嗯，你听我节目多久了？
1: 我听你这节目有一个多月了。我是怎么说呢？我2016年我就打着我就听，2016年我就听，我听了听去把那个瞎子坏了。这是你不是又给留过一个瞎子，我这才又新听。
0: 嗯。所以说呢，我说你如果是连续听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骨刺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给过大家这个治疗骨刺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这个腿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其他问题没了，我就跟你说这些个。
0: 好，你这个身体问题比较多啊，存在几个大的问题啊。首先我们不要盯在疾病上看。疾病都是有个原因才得的，疾病不是病因，疾病只是一个症状。你看你疾病很多，但是它只是一个原因，产生的原因，它只是一个果，它不是原因啊。咱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腿凉，腿怕凉啊，你腿怕凉的问题啊，你再比如说你胃难受，不敢吃凉的，然后呢你胃胀的问题，包括你怕冷的问题，包括你腿疼的问题，你骨刺的问题，你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吗？这些问题都是你体内的阳气不足，也就阳虚，火力劲不够。阳虚的人就怕冷，阳虚的人不耐寒，那么这样的人就容易感受寒邪。你看你很多种疾病说白了就是阳不足，寒邪重。你还有一个气虚啊，你不但阳虚体质，你还有气虚体质。这个气就是力量，这个气不足的人就乏力没劲儿，气不足的人就容易一活动出虚汗啊，一活动就大汗淋漓，一活动就大汗淋漓，别活动，别动，是不是啊？你看气虚的人是一活动大汗淋漓，阴虚的人是潮热盗汗，人出汗都不一样，有的人不活动不出汗，有的人一活动就出汗，那有的人不活动也出汗啊，坐在那出汗，一着急都出汗，
1: 这汗就往下流。
0: 对，所以说呢，你有阳虚，你也有气虚，你还有阴虚。你这个阴虚精血不足，出现了精血不足啊，特别是心阴不足的时候，这个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你有心肌缺血，然后呢心阴这个阴不足，阳有时候就会亢进啊，不是阳亢这个火力就大啊，这是阳是不是很过了，它只是相对不平衡了，你阴也不足阳也不足，只是阴比阳还要不足，所以这个阳就显得亢进，阳一亢进血压就高了，阳一亢进眼睛就胀了。你现在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善这个体质，现在要做的呢就是结合方法消除骨刺，结合方法呢平肝清阳。所以说你调理体质，你七黄丹用也不要用多，先早半丸晚半丸这么用，早半丸晚半丸，调理体质就行了，好，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整体上以调理体质为主，调理体质的基础上，我们在干嘛呢？在结合方法去除相关疾病。你这样哈，这个方法你记一下。
1: 我记不了，盛老师
0: 记不了，
1: 你给我发在手机上来吧。
0: 行，可以，就是187尾号是5373，这个是吧？你这样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
1: 行，
0: 那就这样，我期待着你尽快的去收获健康，身体尽快的去再改变，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1: 你就给我发过来吧。
0: 行，我给你发过去啊。
1: 我也不会写字。
0: 没问题，行，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太原的。
0: 山西太原的是吧？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8。
0: 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孙老师听一听。
3: 我多少年了，就是怕风怕凉。
0: 多少年了，怕风怕凉是吧？
3: 主要就是怕风怕凉，一不休息就凉了，一晒凉就空，这不白烧就空，反正全身都是怕风怕凉，这白烧严重。
0: 就是怕风怕凉啊，一着凉就发困，是不是？
3: 就困，就没精神。
0: 就没精神了，一凉就没精神，是吧？
3: 也不想吃饭，胃口也不好。
0: 也不想吃饭，胃口也不好。
3: 肚子也怕凉。

0: 这两天就肚子凉了。
1: 啊，肚子也凉哈。
0: 啊，这两天拉肚子了。
1: 啊，也开始拉肚子，嗯。
0: 吃了点药。
1: 啊，吃了点药，嗯。
0: 头上也怕凉。
1: 头上也怕凉，嗯。
0: 啊，主要就是背上严重。
1: 背上严重是吧？就怕冷严重、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啊。
0: 肩膀也怕凉。
1: 啊，肩膀啊，啊，嗯。
0: 口干，这两天口干。
1: 啊，这两天口干哈。
0: 哦、啊嗯。哦，没胃口。
1: 不想吃饭是吧？
0: 啊，没力气睡，舌头白。啊、
1: 没力气，舌头白。
0: 哦、啊，主要就是这几个吧，
1: 啊、
0: 主要就是怕凉怕烦、
1: 啊。腿凉不凉？脚凉不凉？
0: 凉了，是背上严重。
1: 背上严重哈，好，我知道。
0: 腿也凉了。穿一凉是脚一凉，反正是各半夜凉。
1: 你就没有热乎劲儿，你就没有热乎的地方哈。
0: 哦。
1: 哎呀，听节目时间是不是不长啊？啊？
0: 哦，不长，我听了十来天。
1: 听了十来天，你要听一个月，你都会治了、
0: 哎。
1: 十天之前我都讲过这个疾病啊。
0: 哦，背上一着凉就困。
1: 啊，后背凉了就发困，没精神是不是啊？
0: 啊、哦。
1: 啊，好，嗯。嗯，
0: 不咋哈气。
1: 嗯啊，就是想睡觉的感觉呗，是吧？
0: 哦，
1: 但是
0: 想睡觉没精神。
1: 但是睡又睡不着。啊、你能睡着也行、哦，还睡不着，对吧？
0: 哦，睡不着。
1: 嗯、啊，睡不着，因为冷啊。嗯。
0: 一着凉，头也迷糊。头也没精神了。
1: 嗯，头也迷糊。对了。
0: 嗯。
1: 嗯。为什么迷糊？为什么没精神呢？因为供血供氧能力差了，脑供血不足了。身上供血能力差了、
0: 哦、
1: 对、所以这就迷糊了，意识就开始模糊了，这叫意识模糊，不叫困、不叫睡意。行了、我知道了，您是阳虚体质，手脚凉怕冷，后背属于阳脉、也叫督脉，前面胸前是任脉、是阴脉，也就是说你阳气大虚、阳不足、气不足，体质太绕了。你这个病情，你这个情况，你就调体质，你让你阳足起来，让你的气旺盛起来，阳气旺盛了，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
0: 嗯，
1: 这个疾病就调理体质，你别在疾病上下功夫，你别去那治什么呢？别去治头，别去治胃，别去治后背，你治不过来，因为你一身之阳都没有了。
0: 啊，
1: 懂了吧？你整个屋里都不暖和了，是整个屋子的问题。
0: 嗯，
1: 对吧？你要考虑大的环境啊。
0: 嗯、我一着凉就有点恶心。
1: 一着凉就恶心是吧？
0: 哦。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当你一凉的时候，血液循环代谢就差了，供血供氧能力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期间呢，就容易意识模糊、眩晕呐、迷糊呀、恶心呐，知道吗？就像脑供血不足了。
0: 嗯。
1: 哎，因为血液都冻住了，都凝固住了，不走了吗？他是这样，你为什么胃也凉呢？胃口不好呢？因为胃寒。
0: 我就不敢吃凉，这也不敢吃。
1: 对，胃寒之后呢，就容易腹泻，大便不成形。
0: 嗯。
1: 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啊，用点调理体质的药。
0: 嗯、
1: 你就用什么？就用七黄丹。
0: 啊。
1: 啊，你这个身体太绕了，你现在就这样，你68怎么办？你78怎么办？但你80多岁你就更不行了，你现在身体还有点火力劲儿，等你到70、80的时候火力劲儿更少了。
0: 嗯，
1: 就调理体质，当然呢结合点调理脾胃的方法。还有用后背创门框创大树，天天创后背创门框创大树，热水泡脚。
0: 好久了。
1: 热水用什么水呢？用姜，家里不用的这个大葱根儿啊，家里这个花椒大料啊，啊，专门用这个水洗脚泡脚。
0: 啊，
1: 效果好啊，哈。
0: 嗯，行了。
1: 嗯，行，这个方法你是记啊，是给你发过去啊？
0: 发过来吧。
1: 发过去，好，行，到时候给你发到这个手机，按照我说的做，我告诉你，很快就过来。行。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

0: 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沈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2: 哎，你的节目我听了很长时间了。
3: 啊，一直关注老听众朋友。
2: 哎，是的，我就觉得你好像人蛮有亲和力的，人也就是给人讲一些东西都是慢条细理的，让人很容易接受。
3: 嗯，好，就怕大家听不懂。
2: 我今天呢就是想呢把我一些情况呢跟你讲一讲。是什么样子呢？我呢就是身体呢从小呢就不是那么好的，因为有点贫血，然后呢免疫力也不好。
3: 贫血是不是？
2: 容易感冒。而且呢最近查出来呢还有一个肌瘤，就是子宫肌瘤。是多发性的肌瘤。
3: 多发性的。
2: 前不久就是上个月呢还有这个那个就是月经来了以后呢他又来了，还是医生查了以后是叫什么功能性障碍。
3: 功能性障碍。
2: 而且来的量蛮大的，还得我又住在医院里，住院以后用宫腔镜啊都做过了，做过以后他就发现说我一个就是可能到了这个更年期啊这块女同志一个紊乱，另外呢还有肌瘤原因造成的。能不能帮我调理调理啊？
3: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51岁。
3: 51岁，你先天体质就比较弱，这是一个先天体质绕，遗传于父母，理力不足，后期呢又没有得到调理和呵护，所以说呢才逐步走向的偏颇越来越严重。从你这个病情上来说呢，现在呢当务之急是什么？子宫肌瘤。因为子宫肌瘤本身呢到了51岁，这个促于内分泌系统就有点失衡啊，月经呢就会非常紊乱，要么不来，要么来的量就非常大，再加上你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子宫肌瘤在子宫内壁上，这就对这个子宫自我这个愈合和修复啊造成一定难度，所以说你的月经量啊才会迟迟不走，量才会非常大。加上你的贫血，这个贫血啊对女性非常不利。贫血这个怎么办呢？也要从贫血上抓紧去调一调。从贫血上怎么调呢？我给你个方法，在杀鸡杀鸭的时候，把这个血呀留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然后呢把它阴干，搓粉，搓粉，搓粉之后啊用葡萄酒调服。
2: 用葡萄酒调和。
3: 对，调和，每天一更匙儿。每天一更匙儿，如果贫血严重的就要加量，早晚用。这个从这个方法去调整贫血。从你的这个子宫肌瘤上呢怎么办啊？我再教你另一个方法。这个子宫肌瘤现在最大的有多大？
2: 有3.8公分。
3: 没超过4公分。没超过4公分就可以。如果超过4公分呢，

0: 必须得手术切除了。这个手术也不要害怕，现在手术呢都是微创手术，都是微创手术，这样呢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太大了呢，那也切不下去，你呢？像这种情况呢怎么办？现在小，我们不用手术，用这个穿胸丹参。
1: 穿胸丹参是吧？
0: 对，把生黄芪、触小麦各50克，当归30克。
1: 当归。
0: 对，丹皮、赤芍、海藻各25克。
1: 嗯。
0: 对，这以上呢给它做成丸儿啊。
1: 嗯。
0: 啊，一日服两次，分14服。
1: 一日服两次。
0: 对。服两次，一般的30天到40天就能康复了。
1: 哦，这么好。
0: 对，30天到40天，包括刚才给你那个贫血的方法，10多天呢，效果也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方法都非常行之有效的，效果很好的。
1: 哦，那太好了。
0: 啊，按照这个方法去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呢，再把自己的身体体质调一调。我认为你应该是那种，这个手脚凉、怕冷、没劲儿的人。
1: 对，
0: 你是属于阳虚，阳虚生外寒，就是不禁冷。这个阳虚呢，要调整一身之阳，不是说哪这个有的说胃寒，有的说宫寒，其实都是阳虚啊，都是阳不足了。如果阳足，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调整一身之阳，从调整体质就能彻底解决啊。
1: 嗯，
0: 先慢慢来吧，先把我这个方法先用上，用上一个星期，然后呢给我来电话。
1: 好的，太好了，
0: 就聊这些，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4: 哎，你好，久等了。
3: 终于又跟你联系上了。
4: 是，沟通过。
3: 我是连云港的孙高林。
4: 你好，老朋友了。
3: 对，吃你那个汤药。我吃了一共吃了连续吃了40天40副。比之前好多了。比如说我的两个胳膊哈，之前是从晚上11点多一直到早上8点多，就是持续性的疼麻。现在呢。吃了你的这个药嘛，以后就是每天晚上3次这样。昨天晚上啊，又比较频繁了，又多一点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眼睛嘛也有点模糊，感觉有点上火的样子。嘴巴也有一点点干，不是太干。还有那个舌苔啊，舌苔比之前也好多了。但是这两天呢，有时间白，有时间厚，后来呢，过两天又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睡眠我是之前成夜成夜的不睡嘛，然后就睡到2-3个小时。然后现在3到4个小时这样差不多。那你看看我现在怎么吃呢？
4: 好，一个一个来哈。是这样哈。首先说你这个舌苔的问题啊，现在调理身体期间，不单是你，所有的患者，所有的听众都要记住，在用药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期间，脾胃的负担会增，这个舌苔是反映胃的一种现状。那么在我们调理身体用药期间，不用过度的关注舌苔，只要不是特别严重都不用在意，因为等你一停药，它自然就恢复到正常水平了。现在多少有波动，都是正在用药调理的过程，因为脾胃负担增加了，只要不是病态就不用管。
3: 哦，好的好的，
4: 知道吧。还有一个就是你胳膊的问题，你之前是做的颈椎手术，它是手术哈，它本身你这个颈椎颈肩呀，它就出现问题，它这个椎管啊椎体就压迫了，再加上小针刀的破坏，所以说你才会出现胳膊发麻。对不对？胳膊发麻，经常麻，经常不舒服。那么这个期间呢，从经常麻到现在偶尔麻减少，虽然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个是正在调理期间，调理过程不用过度担心。那么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是做
3: 运动。
4: 对了，你不是坐在那里躺在那里等他慢慢自我恢复，你不是这样啊！你一定推一推他，你一定推。

0: 力推它，你给它助力，什么助力呢？我不给你们讲过，没事儿自己做一个小垫儿，四个角给做个长长的绳儿，然后拿着公园啊，拿着锻炼的部位呀、啊，给它绑在树上，绑在桩子上，树桩啊、木桩啊。如果在农村家里，那就在院子里埋一个粗一点的木桩，懂吗？粗一点的，这个直径在多少呢？20公分以上，30公分、40公分那更好了，粗一点的埋上，然后呢上面绑一个小垫儿，用你的颈椎，用你的肩去撞啊，就是你不舒服的地方去撞。然后呢，你这个胳膊往上抡，往上撞，前期轻轻的，随着你每天的锻炼，这种能力提升了，那你就加强力度，这是一个。其二，做小锤儿啊，我跟大家都讲过，两种小锤儿，一个是大力岩的锤儿，还可以什么呢？用一个更好的一种方法，更柔软的方法，就是买艾绒或者买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草药，给它包里面，比如说决明子啊，比如说红花呀，当归呀。给它打成粉儿，打碎了给它包进去，包进去用这个30公分呢、20公分小木棒，给它顺过来，然后呢用绳给缠上，缠上做一个小锤儿。这个小锤儿你天天去锤哪儿呢？锤你的肩，锤你的颈，锤你的胳膊啊，肩颈处哪边麻往哪锤，哪块不舒服往哪锤，没事就锤，没事就锤，经常捏，啊。如果这小锤你自己做的麻烦、困难，不想做，也可以自己购买，都可以。这个你要结合上，这个都问题都不大了，知道吧？就靠时间慢慢往上来就行了。我这个方给你就用着哈，今天用点，明天用点，间断性用用。我一个月用个10天半个月的，一个月用10天半个月的，是吧？这么去用去啊，就是包括给你的茶饮也是这样啊。随着你身体的逐步的恢复，慢慢我们就给它停掉它。
1: 好的。
0: 好吧，这样你不能急，也不能急，是吧？我一个月我就要什么样，我2个月就要什么样。这个身体，你就筋骨的生成、神经的这个增长，它需要时间，它修复它需要时间
1: 知
0: 啊。
1: 道了。那我现在不用吃那个汤药了，是吧？
0: 汤药呢，我到时候再给你开点啊，你间断性吃啊，间断
1: 好
0: 性
1: 的，
0: 吃
1: 好的。
0: 啊。现在这个脸色怎么样啊？
1: 脸色好多了。
0: 浮肿什么的情况还有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浮肿没有了，是不是？
1: 还有那个手上那个僵硬啊、沉僵啊，也没有了，轻快多了。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1: 是的，感恩你啊，感恩老师。
0: 不客气，这都是你学的好，你修的好啊，自己修自己得啊，自己修自己得，慢慢来，别着急，经常握成空拳敲打自己的胳膊腿儿啊，经常敲，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适当运动，
1: 好
0: 还有一
1: 的。
0: 个臂长轮，胳膊轮起来，你经常轮啊。
1: 冷的，我也冷的，
0: 对，
1: 你教的，
0: 对，你经常锻炼这个胳膊呀，特别胳膊、颈肩这个疾病啊，不单单是光吃药，有时候我们的锻炼比吃药还管用。吃药是辅助，
1: 好
0: 锻炼
1: 的，
0: 是自我强化，哈，好吧，
1: 好。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3: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济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志远。

0: 员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0: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我们这次援助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虽然有非常多的朋友需要帮助没有抢到名额，但是援助还有明天后天最后2天的时间就正式全部结束了。我们所剩的资金和援助的皇室膏方已经非常少了。杨老，我觉得这次援助活动这么多人参与，也是跟大家积极的转发和宣传是密不可分的。
4: 的确是这样。这次援助啊，这个报道的媒体非常的多。咱们老百姓的关注度也非常的大。有这样的好事儿，大家知道以后啊，都在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报名的人数呢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次爱心行动主要的补贴对象就是无固定收入、低保边缘户、低收入家庭、重病无业，包括一户多病的、多病一体的这些困难的群体。那比如说辽宁鞍山就有一个村子，一下子就申请了48个名额。48户村民呢都成功的参与上这次援助活动了。他们的村长啊给我们打电话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以前大家有病基本上是都是吃点顶子药，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一直是缺医少药的情况。而这次呢，村长还邀请我去他们村子里做客，这个有时间呢我一定会去看一看大家的。那这次呢，我们一定要把援助的药品和资金呢给到真正的有需要的老百姓的手里。
3: 对，杨老从医这么多年，对患者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责任，想的总是能否让病人最大程度的受益。你在我这花1块钱看病，我要让大家看到你花10块钱都没有见到过的效果。
4: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为病人呢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我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叫刘茂林的，今年的62岁了，去年给我打电话，他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啊都非常的微弱。因为他有严重的哮喘，还有肾病综合征，尿蛋白有3个加号，肌酐130多。糖尿病啊，空腹血糖呢9点多。同时还有下肢静脉血栓，医院的各项指标呢非常的差。什么彩超啊 CT 啊诊断的，他这个指啊方方面面的指标呢都不是特别理想。那至于他遭的罪呢，那就不用想了，大家能想都能想得到了。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打击呀，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问我说，他的这些病能不能治好，多长时间能好。 我说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这个我不敢。

0: 他那边一听这个话以后不高兴了，说你都不敢给我保证，我就不在你这儿看病了。后来他用了很多的什么三副药包好啊，两个疗程给你出，病干药无效退款啊，这种乱七八糟所谓的方法，结果怎么样？越治越重。后来没办法又来找我。一直用到现在呢，他这个呼吸顺畅了，喘气顺当了，不喘了。肾功能啊，尿常规啊，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啊，都处于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了。他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他当时已经非常危险了，如果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容易发展成尿毒症了。同时呢，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呢也容易出现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病例呢，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不选择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选择权在每一个患者手里面的，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药物，你就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治病的方法。那么这次援助活动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补贴做到最大，把优惠力度做到最大。给大家最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氏膏方，同时呢还给大家呢大力度的药费的援助。通过这次活动呢，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那这次呢，大家只要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
1: 对，
0: 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就赠你三盒。申请二十盒就赠你十盒。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申请二十盒的话呢，花二十盒的钱得到三十盒的黄氏膏方，
1: 多划算呢。
0: 而且你只要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的患者呀，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给你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药给你减60块钱的药费。
1: 对，
0: 如果说年龄满80岁了，每盒药直接给你减100块钱的药费。
1: 对，
0: 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减500块钱。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的话呢，那就更实惠了，直接呢减免2000块钱的药费。
1: 对。如果大家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话，那么最多啊，你有机会节省将近7000块钱。如果这两天大家错过，那今年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申请。援助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到现在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那么这次绝对是大家来体验正统正宗膏方最好的机会。
0: 对，咱们很多老百姓啊，真的是没有体验过所谓真正的好的膏方。很多的现在市场上，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火了以后啊，药品市场上的各种膏方，所谓的这个膏那个膏的层出不穷。
1: 是，
0: 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呢，你现在吃的一些所谓这个膏啊那个膏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膏方。为什么呢？你就看那形态都能够看得出来，很多那个所谓的膏方的话呢，它那个跟那个口服液几乎都差不多了。什么概念？清汤寡水的。就跟那个糖水汁儿一样。但是黄氏膏方你看一看，药膏稠厚，那是膏被浓缩的东西，一看都能够看得出来。就从品相上来讲的话呢，很直观的，那个就跟糖水一样，就跟那个口服液一样那么稀。那这个呢，一看是非常的稠厚啊，膏被浓缩的东西，你这个不懂药的人，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黄氏膏方为什么珍贵啊？第一个，入药的药材呢，由于它是按寓意文化呢这个入药的标准来入药的，因此所有入药的药材全都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才能够入药的。你没有这么顶级的药材，你是很难做出好的膏方的。有句话怎么说的？说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也就是呢，同样的一种东西，在南方可能生长出来很好，但是你放到北方就不行了。一个道理，我们的黄氏膏方用的是，那你就拿这个三七，用的是云南文山县的三七。枸杞用的是宁夏的枸杞。人参用的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阿胶我们用的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这叫道地药材。而且它几十味药材，注意啊，这种大药方呢，跟那种三味药、两味药

0: 十味药、八味药组成那种小药方的天壤之别。所以说呢，经过咱们繁杂的工艺炮制出来这种膏方呢，一勺黄氏膏方啊，我说呢，这早晚这一小口的黄氏膏方，相当于你喝了十几碗汤药的药劲儿。这说明黄氏膏方的药劲是非常强劲的，是高倍浓缩的。所以说呢，它的吸收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第一个要保证大家药物的吸收率要高达 95%， 第二个安全性，我们要保证呢给大家 100% 的安全性。安全性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肾功能肾衰竭的肝硬化的，很多人用黄氏膏方没有问题。我们很多老会员，很多百岁老人已经用了十几年的黄氏膏方了，非常的安全。那、而且呢，几百万的用户证实它是没有副作用的。我们黄氏膏方在炮制这个药膏的过程当中啊，熬膏的这个膏方先生啊，他的仪式呢是非常讲究的。你比如说，他在熬制这个黄氏膏方之前呢，要先把自己呢啊斋戒沐浴呀。把自己呢前一天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要拜什么？要拜药王的。要做这个事情呢，要凭良心做事，要讲诚信。
1: 对，
0: 药材上绝不能偷工减料，工艺上绝不能马马虎虎。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对每一粒膏方，对每一个患者，都要用良心去对他们负责。
1: 嗯，
0: 可以说是这是中华几千年来的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我们为什么要非遗呀？就是申请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是对文化的保护。
1: 对，
0: 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它都很难媲美的。
1: 嗯，
0: 黄氏膏方呢，炮制的过程当中需三蒸九炼，药师们在炮制这个药膏的时候呢，不计繁杂。
1: 嗯，
0: 还要遵循古法，要借天地之气呢，去激发每一味药材的性味归经，最后才能炼成呢滴水成珠、晶莹剔透、遇水则溶的血统正宗的这种膏方。
1: 嗯，
0: 它能够很好的给人呢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能够呢恢复心肝脾肺肾五大脏腑的功能，实现呢多种老慢病共同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
0: 而且呢它利用寓意文化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它就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呢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整体性的治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呢，凡是有以下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大家呢这次机会呢，如果能抢上名额，是一定要把握的。
1: 嗯，大家
0: 借助
1: 听了。嗯，
0: 对，借助呢人体新陈代谢最快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如果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用上，很多病症的患者康复的是非常快的。
1: 嗯，
0: 那你简单的讲，就是有些病症比较适合的，你现在用黄氏膏方调一个月，比其他季节调俩月效果都好。
1: 嗯，
0: 哪些病症的患者呢？比如说呢，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什么糖尿病等等，这三高四高症的患者，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1: 三高症人群。
0: 哎，你赶着这个三高四高呢，这个季节把黄氏膏方用上，这类病症的患者恢复的非常快的。
1: 嗯嗯。
0: 再有呢，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
1: 哎呀，这个人群我觉得非常庞大的。
0: 哎，走路走快了都心慌啊，上个楼爬个坡你都气短呐、胸闷呐、憋气呀、半夜憋醒啊、心绞痛啊、心老是就跟踹了一只兔子一样蹦蹦蹦乱跳啊。
1: 嗯。
0: 包括呢后背压得慌啊。等等这些情况，什么早上了医院检查的时候心律不齐了、早搏房颤了、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了、房室传导阻滞了。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呀、什么风心病啊、肺心病啊、心肌炎呐、等等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如果把有机会抢着这个活动的名额把黄氏膏方用上，很多心脏病患者是能从根儿上跳过来的。
1: 太好了。
0: 再有就是咱们关节方面有病的患者，老风湿的、类风湿的、花膜炎的、颈肩腰腿疼痛的、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椎管狭窄的。
1: 嗯，
0: 还有呢，消化系统的、胃炎的、肠炎的、结肠炎的、溃疡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常年便秘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什么失眠的、自汗盗汗的、腰膝酸软的、女同志痛经、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的，什么乳腺小叶增生的、小腹坠胀冷痛的、尿频尿急、尿无力、尿线细的、尿点滴而出的，包括呢各种还有光感的眼病，白内障的青光。

0: 眼的玻璃体浑浊的黄斑区变性的免疫功能低下的。那么这些病症的患者如果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用上，恢复的是非常快的。
1: 太好。
0: 但是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没几天的功夫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1: 对，我们跟着养老走，健康又长寿，咱多活几年，多享几年福，比啥都强。那此刻基民可信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行动报名电话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打不进去的这个听众啊，占线的听众不要马上重播，我们停两分钟，哎，再打，以免压线。
0: 对，现在每天报名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在自己努力。
1: 对。
0: 天津有一位患者反复多年的关节疼痛20多年了。出现的双手的这个掌指关节，双手的近端手指关节呀、腕关节呀、肘关节呀、肩关节、膝关节的肿痛。
1: 嗯。
0: 早晨起来晨僵大约得1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在当地医院一检查呀，血沉呐、C 反应蛋白呀，包括类风湿因子啊，这些都高了。
1: 嗯。
0: 最后诊断的结果是什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那西医大夫就一大堆的药给开着吃吧，啊，吃点药以后好好坏坏，啊，你说不起作用吧，有作用，哎，但是呢，治着过一段时间呢，又感觉不行了，那就再加药，再减药。
1: 嗯。
0: 同时，他还有高血压病史呢，3年的时间，长时间的服用呢，缬沙坦、安露地平片，把这个控制的血压，那没有监测血压。
1: 嗯。
0: 常年吃的激素。我说这个激素相当于什么？激素呢，如同这个战场上的敢死队一样。
1: 嗯。
0: 长时间的吃激素，当时呢，对于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病症的控制啊，好像呢是有作用，但是呢叫杀敌一千，自损800。
1: 嗯。
0: 最后这个激素呢就把你的骨头就吃坏了，最后呢已经出现骨头坏死情况了。
1: 嗯。
0: 那因此我们一定不能滥用激素啊。
1: 对。
0: 最后呢，这一把药吃的越来越吃的没有路子了，发现这个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是药越吃越多。
1: 嗯，
0: 啊，他无意当中听了我节目以后呢，说黄氏膏方，这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觉得哎，这个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治病的方法。
1: 嗯，
0: 他试一试吧。结果他现在用了一年的黄氏膏方了，关节一点都不疼。血压完全回归正常，而且他的骨头的血液供应呢恢复正常以后呢，坏死的情况也好转了，基本上他那个早期骨头坏死呢都已经给他逆转过来了。
1: 嗯，
0: 他也不疼了。
1: 嗯，
0: 这次援助呢，他跟老伴呢一人申请了一份，光药费就省了10000多呀。
1: 哎呀，
0: 你看大家治疗见到效果了，就真正的把病治好了，这次就多申请一些优惠，把这个药呢备足了。哎，因为你活动结束以后，你再买要多花好几千呢。
1: 对。
0: 啊，那后天呢？活动就是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错过了，再想用黄氏膏方，第一个，一瓶药恢复原价，而且呢，第二个没有任何的赠送。到时候你再找我，找谁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啊，大家这次吃药超过3个月的，得病超过1年的，你参加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就你吃别的药呢超过3个月了，发现你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始终的是不行，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有些病症得病超过1年的，如果能抢着这个活动名额是一定要参与的。
1: 对。
0: 啊，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的药方的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症候适合，它能同时调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你看是不是比你现在吃的一把药效果要好。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会优先照顾孤寡老人，还有80岁以上的。
1: 嗯。
0: 辽宁鞍山有个叫郭连军的患者，今年85岁了，有2个儿子，1个姑娘。
1: 哦哦。
0: 大儿子在当地是亿万富翁。
1: 哎呀。
0: 结果4年前高血压引发脑出血。
1: 哦。
0: 去医院抢救回来以后呢，命是保住了，但是瘫痪在床。右半边身子不好使，话说不出来，老伴伺候着抗吃抗拉。
1: 嗯。
0: 啊，右腿比左腿细了一圈，肌肉都萎缩了。
1: 不能动啊。嗯、
0: 对，老伴一伺候就是2年，后来老伴伺候这是一个方面，后来雇保姆配、跟老伴呢一起来伺候。

0: 后来听朋友介绍黄氏膏方啊，现在用了2年半的时间，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呢，他自己能下地维持了。
1: 哎呀，自己能下地了。
0: 哎，能下地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说是能把这个大小便呢扶点床啊，扶点墙边呀、啊、这个。

0: 心又是这个劳力呀、啊，
1: 嗯，
0: 那非常的辛苦。没康复的时候呢，郭连军不能动，不能说话，就会说一句骂人的话，还说不清楚。总发脾气，见谁骂谁。现在自己好了以后，知道自己错了，以前那是自己憋屈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骂人呢？现在呢，能说清楚了，说咳了以后说不出来。
1: 急。
0: 哎，着急呀。
1: 谁都不懂他。
0: 对。
1: 嗯。
0: 原来一来劲儿的时候啊，儿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嗯。
0: 最后呢，他就起急，他就骂人。
1: 啊。
0: 那但是呢，也就凭着老伴儿一个眼神呀、啊，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要么怎么说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哈，你有多少钱也没有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多好的人多有钱，一旦瘫痪在床，那就没有一点幸福而言。
0: 对，爱花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们开展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就是希望很多原来治不起病的患者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1: 嗯，
0: 大家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些急症大家千万别耽误。
1: 嗯，
0: 一些慢性病想调理的，想长寿的，想健康养生的，大家把黄氏膏方用上，可以呢啊，能够快速的康复你身体上的病症。
1: 嗯，
0: 包括、我们用着黄氏膏方这些老会员呢，你出门的时候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的精神状态最少比同龄人年轻10岁。
1: 哎，
0: 我们现在全国的100岁老人的加入我们的会员呢，已经是200多人了。这次全员我们都让大家呢参与上来。
1: 嗯，
0: 百岁老人我们一定是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照顾的。那这一次呢，精准扶贫的援助啊，我们也是进入最后的尾声了。
1: 嗯，
0: 还有明天后天两天名额也所剩无几了。
1: 嗯，
0: 如果是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自己打电话，现在政策也是越来越严格了，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再给大家呢争取时间。啊，这次大家一旦错过了，再想用黄氏膏方，你自己要多花好几千。
1: 对，
0: 条件好的不差这点钱。
1: 嗯，
0: 啊，只要治病效果好就行了，人家省不省也无所谓。
1: 嗯，
0: 啊，但是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一个你参与上活动，你就能够有机会用它。如果你参与不上活动，平时一打听那个价格呀，你就舍不得了，或者是你就用不起了。
1: 哎、对，你就失去了一个自己疾病康复的机会。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条件特别好的，要真不差钱的，大家呢现在想参与也是审核不会通过的。
1: 哦哦哦，
0: 啊，因为这次活动呢主题叫精准扶贫嘛，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条件困难的患者。
1: 哎，
0: 啊，你条件要是特别好的患者，你非要说是想借这个活动的机会呢，你是还要省点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审核的时候呢，很多是不会通过的。
1: 对，您就别跟我们这样的朋友来争这个补贴资金了。
0: 哎，我们要保证这6000万的补贴资金和10万盒的黄氏膏方啊，帮助到最需要的人。
1: 哎，
0: 很多人吃顿饭都好几百，穿个衣服好几千。
1: 嗯，
0: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对，
0: 你哪省一省也省老百姓的这点钱。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那不要说我们不讲人情，有药不卖。
1: 嗯，
0: 有好处不让大家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规定就是规定。
1: 对。
0: 啊，如果说是大家能够有幸参与上，那非常的好。如果说是参与不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1: 对，哎呀，杨老辛苦了，为了给大家准备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每天都忙到很晚很晚，甚至下半夜1-2点钟。你说杨老这么大年纪了，天天这样熬着，也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那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2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现在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好参与，这次也是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补贴，大力度的赠药，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接下来我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通现场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

0: 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的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好，杨老师啊。
2: 哎。
3: 嗯，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吃了二年了吧。嗯。
2: 啊，已经是用两年的老朋友了。
3: 李海董事长，又这么能说呢，给老百姓谋福利吧。这个药我也买到了啊。
2: 嗯。啊，这次援助的活动呢，也参与上了是吧？
3: 啊，是的，是的，我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啊。
2: 好。
3: 我是在8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肠癌了啊。当时呢，我就听到了您的这个讲座吧，我听完以后呢，我也没有犹豫吧，我觉得，光吃中药，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吧，听到您那个皇室膏方哈这么好。我一看，我就当时就买了吧，买了呢，后来小孩知道也不老高兴，不同意吧，这件事你又瞎买，我说嗨，我这次买了，我先试试，是吧？我得那么大的毛病，我也没花你的钱，对吧？
2: 总得自己想着呀，要不遭罪也遭不起呀。
3: 是的，我怕他跟我闹和，我就给藏在我的桌子底下，铺底也都是。他来了我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让我吃了，哎呦还真好。我第一次啊，就是3个月一到医院里就复查去吧，哎，各项指标非常的正常。那第二次又去了，这又过了3个月吧，哎，又还是那么好。我就是人让我半年一去了，因为我各项指标特别正常，哎，就给我延长半年了。哎，我现在就等于吃这膏方吃了2年多吧，我身体呀哈，怎么说呢，特别的好。哎呦，还有力气，睡觉好。那个最让我看得到的就是这个药的好处，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原来我大夫给我就是私人的吧，给我放个血，放完了没到半年又来了，我那静脉又鼓出来了，喝的药喝的，哎，我这一毛没有了。哎呦，我就特别的。
2: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啊，孩子们不愿意让老人家呢花钱治病啊。我说那可能他们有的时候还年轻，一个是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体会不到；另外一个，你看自己呢坚持。你像你这情况呢，孩子一开始也不愿意，但是自己坚持，说我反正花我自己的钱，我尝试一下。就这一尝试，生活有了变化了，这个时候呢，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后，孩子们他也不反对了。
3: 是是，
2: 对吧？啊，因为你很多的东西呢，百听不如一试嘛。你像皇室膏方这样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既然能够这么长时间我们在电台里播，那么多的患者在用它，如果没有真功实效，大家光是说我讲课讲的好用的，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
3: 对对对，确实。我现在哈吃到我快2-3月吧，我老头一看，哟，真有效果了，他也吃了。

0: 现在我们老两口子是吧、
1: 嗯、
0: 哎，他原来有牛鼻癣啊，在年轻的时候30多岁他就得了、
1: 嗯、
0: 我们全国各地什么山东潍坊各种的配方吃了半天没见好，哎，吃这个哎他见好了，所以我们俩更信任了，
1: 对，
0: 知道吗？
1: 对，
0: 哎，
2: 那老爷子也受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你看这花点钱是花点钱，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呢。我们花的这点钱，一年少去一趟医院，这点钱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太对了。
1: 嗯
0: 我就这个大病，我好在医院没少花钱呢。好，我在我的养老的钱都给花没了。是，
2: 很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啊。说是大医院小门诊也跑遍了、
0: 嗯、
2: 打针输液中药西药用遍了，效果不理想。但是呢我说如果不理想，跑那么多找西医不理想啊，选好的中药黄氏膏方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还要正合适合咱们再用，正合不适合不要乱买。用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帮助很多老同志啊，一天在家呢早晚这一口药膏呢比原来呢打针输液效果都好，这样呢自己也不遭罪了，孩子们也消停了。
0: 是是是，现在我的小女儿、大女儿也不粘液了，尤其大女儿说：“妈妈买买买，看着好。”我说：“好。”嗯
2: 啊，最终呢，疗效是硬道理，这有效果，他孩子不能反对效果，孩子反对有些老人乱买药，乱七八糟的买一些，人家给你承诺包治包好，结果吃了以后呢，俩月人也找不着了，这也是你不能买。
0: 就是瞎买买这买那没管用，说您咱自己觉得就不敢买了、
1: 嗯、
0: 这次我就认可了，我决定跟着这个吃这药我们永远吃下去了。我现在
2: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呀，我们一定呢尽可能的多想办法，让我们这些老同志让新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只要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能辜负大家啊，一定的带领大家呢健康长寿。
0: 我再一次谢谢杨老师、感谢李海董事长啊、
1: 哎、
0: 你们发现的这好药我就认可了吧。我最后哈、
1: 哎、
0: 我祝贺杨老师、
1: 哎、
0: 和你们的企业越来越好啊。我还最后祝贺您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2: 感谢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给我们送来的祝福，也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能够呢健康长寿吧。
0: 好吧，再次谢谢您了、啊、
2: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来电话。
0: 哎，好吧好吧，
2: 好，
0: 谢谢您啊，
2: 回见回见、
0: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4: 啊，哎，我参加哈、啊、那个活动。
2: 嗯。
4: 啊，谢谢您了啊。
2: 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是吧？
4: 申请到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
2: 哎哎呦，那太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2: 啊、哦、不用客气、
4: 啊、
2: 我们这次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就是为帮助一些呢、嗯、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能用黄氏膏方。
5: 对对对，
2: 嗯，
5: 哎呀，我太感谢了，太感谢。
2: 嗯，
4: 是的，挺好的。
5: 我是帕金森患
4: 者。啊，挺幸运的。
5: 老伴是那个
4: 脑
5: 梗。
2: 哎呦，一个帕金森一个脑梗，这老两口呢光是这个生活当中就非常的艰难了，再加上呢常年的治病，这花钱这个负担也相当的重了吧。
4: 对对，太感谢您了。
2: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嗯、
2: 老两口呢这一年呢光是这医药费的开销得多少啊，
4: 花不少钱了啊、
2: 嗯、有没有退休金呢？
4: 有，俩都不多
2: 啊，有点退休金不多，一年光医药费好几万，基本上除了饭钱呢就买了药了。
4: 对对，您了，
2: 你看看多难
5: 的。我们俩行动，我们俩杨老师，我们俩行动也不方，
2: 对，
5: 所以走了走到各方面都不行，
4: 治理的不行
2: 啊。
5: 是您这

0: 药，
1: 他叫豪多。
2: 啊，用黄氏膏方，老两口一个帕金森病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用了黄氏膏方效果都不错，是吧？
1: 对
3: 对。
4: 啊。
1: 也手话有力气。
4: 对。
1: 这个睡眠也好，流好了的，流口水也不流了。
4: 对。
1: 哎，太感谢雷强老师。
2: 啊，不用客气。那这次呢，援助患者给大家呢带来的援助的范围就更广了，能够援助的患者的人数就更多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用上，有机会呢把黄氏膏方呢连续的吃下去，把病给他治好了为止啊。
1: 对对对对。
3: 对。
2: 哎。
1: 小平，我们不会讲嘛，我就有一个感谢。
2: 嗯。
1: 感谢您。
2: 不用客气，老先生，这是应该的，咱们既民可信呢、啊、有这份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发展到今天是这么多老百姓认可信任我们的结果，我们要回馈老百姓啊，因此这一次减免援助呢就是来帮助你们的，放心吧。啊，申请到名额等着，把牌子号给送的，等着马上就拿到、
1: 哎、
2: 拿到了以后就开始用啊。
1: 哎，谢谢杨老，
2: 多保重，
1: 谢谢
2: 多保重，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好
3: 好，
1: 谢谢您，
2: 有什么难处再来电话。
1: 哎，好
2: 好，回见回见。哎哎，
1: 回见
2: 好。
5: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6: 哎呀，我可跟你说话了，可高兴了
2: 啊。患者比较多，不好往进排呀，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6: 哎呀呵，谢谢谢谢谢谢。
2: 嗯，
6: 那个爸爸，我参加活动了，我今天把药都给我送家来了，太好了。
2: 援助的活动的名额抢到了
6: 啊。
2: 哎呦，那太好
6: 了，送到
2: 了，
6: 药都送到家了、
2: 啊、
6: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这机敏可信，这董事长，哎呀太替大伙想了、
2: 啊、
6: 也谢谢您了杨老师，您了好的活的、啊、天天不辞辛苦啊给大伙讲课。哎呀，
2: 不用客气，我这是我的工作，重要是李一海董事长，如果没有他呢，确实这一次呢援助的这个活动啊是很难进行的，因为这个连药费的减免带这个药品的援助呢，那不是一般的企业能拿得出来、
6: 啊、
2: 或者是舍得拿的。
6: 现在哪有这个企业的，还哪有的、
2: 嗯、
6: 像您养老像您这样的人现在根本就太少有了。
2: 哎呦，
6: 哎呀真是的，
2: 我们尽量的来帮助老百姓吧，这人上了岁数得了病都不容易呀。
6: 我呀，我上当可不少了，我告诉你了，其实我听您节目啊起码有六七年了。
2: 对，
6: 我听您节目我没买，这改造上当。
2: 嗯，
6: 我到电台上买的，买完了人讲的天花乱坠、
2: 嗯、
6: 一卖你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你不买那么些钱东西他不卖你，他讲的那么好你不忍心不买呀、
2: 嗯、
6: 买完事儿没有多日人家不讲课了，再找他找不着了，
2: 人家给你包打保票，三副药包好。
6: 啊，现在又有这个三副药，又三副药就好。哎呀，我呀，
2: 你就想一想，动不动三副药包好了，两个疗程出病根了，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不靠谱？有这神药的话，国家还用开医院呢？
6: 嗯，所以我就跟着您走了，知道吗？
2: 嗯、
6: 我呀哈，嘛毛病呢？大病啊没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
2: 嗯。
6: 就是那个便秘，最主要便秘。
2: 嗯。
6: 便秘影响的啊，都有痔疮，还出血。后来就是那个嘛，我他喝这个，这现在啊，睡觉也好了，大便也好了，尤其喝到第六七片的时候，七八片的时候吧，都好了。
2: 嗯。
6: 就是嘛的，现在就是让养老给我帮着那个做个药引的，我自个儿我听见了，有给大伙解答的时候，有喝那个嘛的，
2: 嗯，
6: 这是那个拿蜂蜜调的，
2: 嗯，
6: 我从那儿我也见拿蜂蜜调的药。
2: 嗯，
6: 你后这个冯老师特别好。
2: 现在呢，感觉哪些方面要慢一些？
6: 现在特别好，都好。
2: 嗯。
6: 啊，这个冯老师照顾我了，可冯老师可好了。你看这表，这冯老师。嗯。杨老，
2: 哎，
6: 你说我这回买那么多药，就是我呀，那个儿子啊，他不是三岁，他得的那个脑梗。
2: 嗯。
6: 得了两年。

0: 半了，倒没有后遗症。
1: 嗯，
0: 没有后遗症，他就是说话哈，确实后遗症就是说话里啰啰的。我他喝这个，现在啊都好了。现在我也买这个，就为了给他吃的。
1: 对，
0: 我这个就给他喝。又亲自狂劳的，
1: 哎呦，不用
0: 吃，我这都有经验了。我这
1: 我们节目这首先第一个节目呢，六七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如果不是靠这个药的真功实效，光忽悠老百姓，早就不讲了，讲不成，时间长了，那忽悠老百姓的，你一时半会儿行，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
0: 啊，多生气呀！让人骗完了，到时候。心甘情愿给人那么些钱，
1: 那你这个是他这么长时间了，这是真正好东西，他就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0: 啊，我这才喝了几个月，去年四月份喝的。
1: 早知道这个黄氏膏方这个效果，咱何至于扔那么多的钱呢？
0: 啊，别提了。
1: 哎呀，这次孩子你就踏踏实实，你不要听别的，你还给孩子给他踏踏实用的话呢，他这个病能调好了。这次尤其是援助的活动达到了以后呢，花一个人的钱，两个人治病的药都有了，那多合适呢。
0: 没看，我是得感谢那个冯老师吧。
1: 嗯。
0: 冯老师特别好，赶紧小弟，赶紧快告诉我。有嘛事
1: 儿。他确实帮你忙了，要不然的话，这次这个名额不好抢的。
0: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感谢那个董事长。
1: 哎、好，
0: 感谢
1: 林海董事长这两天呢，大家都感谢他，我一一带到了，他也非常的高兴。
0: 我都不知道说嘛好了、
1: 嗯。
0: 哎呀，太激动了。家老，您这人真好，太好了。
1: 多保重吧，自己上了岁数了，身体调好了，孩子没毛病的话，健健康康的，这叫幸福的家庭啊。
0: 对，
1: 对吧？
0: 可是呢。
1: 哎
0: 呀，
1: 那再接再厉，多保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了，
1: 好，
0: 感谢了，感恩的，这是在。
1: 不用不用，回见回见，咱下次再聊。
0: 哎，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杨老师。
1: 哎。
4: 我想跟你问这个问题啊。
1: 您请讲。
4: 这个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了，已经送到家了。
1: 等于是这次呢，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4: 对，都在那了。
1: 哎呦，那太好了。
4: 嗯，我是一个得病了也快将近20年了，那个心脏病。
1: 嗯。
4: 那个有这个家族史。
1: 啊，有家族性的心脏病史。
4: 啊、对。
1: 嗯。
4: 得过2次这个轻微的那个

0: 老根儿。
1: 嗯。
0: 一八年啊，做过一个左腿啊，做过支架。
1: 嗯。
0: 做两个支架，那个身子上呢也做一个。
1: 嗯。
0: 现在啊，但是我这一个月之前呢、啊，我要做复查了一下，说是我的这个又堵了。
1: 左这个腿上的这血管又堵了。
0: 啊，对。
1: 嗯，那你下肢动脉硬化呀、闭塞呀、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呢，有这些问题。
0: 对。
1: 嗯。
0: 那个要，要给我开，他要跟我，要我要怎么办呢？反正，这只有再做，再做手术。
1: 嗯。
0: 就是说，比方呢，我站一会儿，在外面就站一会儿，站了有个半个小时，两个腿他就发颤。
1: 嗯。
0: 那个筋呢，好像绷得很紧，迈不动步似的。
1: 对，
0: 在公园里坐一会儿吧，坐了半个多小时啊，要坐的不得劲，一起不来了。
1: 嗯，
0: 哦，那个腿啊，那个好像那个胯骨那个地方特别疼，腰都伸不起来，腿也迈不动。
1: 嗯，
0: 我有三回啊，我那个上不来楼了。
1: 嗯，
0: 我的楼梯啊，它得跟爬一样，慢慢的三楼，我的四楼。
1: 嗯，
0: 在床上躺又躺了一会儿。半个小时的，他又慢慢又缓过来了。
1: 嗯，
0: 这么个情况。
1: 那平常这个腿是发凉的还是发热的？
0: 发热，那个左腿啊，稍微有点肿，因为俺有个坑。
1: 嗯。
0: 我这个脚也是热，我从来没凉过。
1: 嗯，那你这是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形成了，是静脉上的事情。
0: 嗯。嗯。你看，吃这个药有效果吗？
1: 有效果，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建议用黄石膏方呢，好好的调一调。
0: 嗯，现在就要一到家了，看怎么个服用法呢？
1: 用黄石膏方呢，除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深静脉的血栓、脑梗这些问题，你心脏上20年的心脏病史，你血压、血糖这些怎么样？
0: 血压，我今天我都量了一下，一高压是142，第二是88。
1: 嗯，血压还可以，血糖高不高啊？
0: 啊，这个我是最近没检查。
1: 嗯，以前血糖没高过是吧？
0: 那不是太高，是偏高。
1: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黄石膏方呢，先早晚各5克。
0: 啊。
1: 嗯，早晨5克黄石膏方，晚上5克黄石膏方，你放在那饭前半个小时吃它。
0: 哦。
1: 拿温开水调开了吃，不要直接吃。
0: 哦。呵呵
1: 嗯。
0: 啊，那个谢谢了嘞。
1: 嗯，这么用它以后呢，用黄石膏方的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高倍浓缩的膏资呢，它在通经脉这个作用方面呢，效果非常强的。
0: 嗯，
1: 经脉畅通了以后的话呢，像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不想做手术的患者，我们通过它调一段时间，一点点的把经脉通开了，这个地方的症状逐渐的改善了，那他就不用挨那一刀了。
0: 啊。
1: 嗯。可以，尤其是你赶着这一次呢，那援助你抢到名额的话呢，你看这两天的名额越来越少，都不好抢了。你抢到名额了以后的话呢，这少花一半的钱，这比你吃小药片都合适了。
0: 对，我知道，我这个节目试一下。
1: 嗯。
0: 我都断断续续，我听了2-3年了。
1: 啊。
0: 是啊，我这对不起，我吃了没办法，我在这。
1: 那因为你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这儿继续，有那么多的患者用它，证明它一定是有效果。它没有效果，那很多节目3个月、半年就人也找不着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对吧？
0: 这个是有。
1: 哎，啊，申请上名额以后开始治疗就行了。你治的过程当中用上半个月、20天，你什么情况？你给我们来个电话。
0: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好，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借您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借您可信握在一起，将善良传递，让爱心汇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我报名了。
1: 报上这次的这个援助的名额了。
3: 啊，曹老师给报的。

0: 王外老师说给已经给报上了是吧？
1: 啊。
0: 哎呦，那太好了！你是用过皇室膏方没有？
1: 就上一回我买那个，那。
0: 啊，上一回已经
1: 买
0: 过。
1: 那个、
0: 啊，上一回已经是买过皇室膏方，开始用了是吧？
1: 啊啊，对，用了。
0: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就两瓶。
0: 啊，刚用了两瓶。
1: 啊。
0: 感觉怎么样啊？
1: 好。
0: 嗯。
1: 那个，我那什么喘不怎么喘了。
0: 原来喘的厉害，
1: 哎呀，再早喘的可厉害了，穿件衣裳都喘。
0: 嗯，
1: 我住二楼，我上二楼跟着歇两气儿。
0: 哎呦，那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是肾上有毛病呢？气管上有毛病呢？
1: 气管
0: 上、
1: 肺气肿，
0: 肺气肿，
1: 心脏病，
0: 嗯，
1: 那个心衰。
0: 哎呦，心衰了都。
1: 啊、
0: 嗯。不活动，好人一个，一活动就拔不上气了，喘的。
1: 哎、对，这一活动俺就喘。
0: 啊，那你这大毛病，你腿肿不肿啊？
1: 腿肿，小腿肿。
0: 哎，腿一肿的话就更严重了。那这个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1: 心衰呢？那有三年了都有。
0: 哎呦，啊，这也没少吃药，没少花钱吧？
1: 没少花钱，不好使啊，这那药。
0: 心衰这老人家这是要命的大病啊，心脏病当中比较重的了。嗯，那你就用黄石膏方吃了两瓶下来，这个喘就减轻了。
1: 啊，
0: 哎，你看这多好，真正的选对方子，用好药，的病说好就好了。
1: 啊，这个耳朵响啊，
0: 嗯，
1: 这耳朵哇哇去咔嚓咔嚓响了也好了，
0: 耳鸣也好了。
1: 嗯、啊，
0: 脑子供血供氧也开始改善了，非常好。
1: 啊啊。
0: 嗯，你这次申请到名额以后，你踏踏实实治疗吧。你这点病啊，一点点能调得很好了。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那谢谢你吧，杨老师。
0: 好，多保重。你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再来电话。
1: 啊，麻烦你了，杨老师啊。
0: 哎。
1: 我吃这膏方，我还用药引子不？
0: 暂时不用了，吃上半个月一个月你再来个电话。
1: 哎，好，谢谢你杨老师啊，
0: 多保重，多保重，别劳累了啊。
1: 哎，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啊。
0: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既明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怎么想让你讲的那个皇上干房啊？
0: 想要申请一份那个援助的皇室膏方，申请一个名额是吧？
3: 对。
0: 好，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
3: 我是老病，还有二十多年的病了，我是高血压，
0: 嗯，
3: 还好几年了，心脏病，我这心脏病特严重，我是瓣膜的病，瓣膜的手术，嗯，没有钱做不了，都吃点药维持。
0: 嗯。
3: 还有那个，又去年四月份还住过医院房颤。住院说就肺有结节，肾有囊肿，都我这浑身都是病，天天吃药，天天那家天都要吃药了。
0: 嗯。啊，这就是典型又一位典型的因病致贫呐，啊！原来呢生活还不错，结果呢常年吃药，常年治病呢，把家就治穷了。
3: 对，买药用都没钱，都这样借，再开那货。还有一个，这杨老师，我是那个老患者，我吃用咱们药一年多了。
0: 嗯。
3: 我用咱们药吃挺好的，
0: 嗯，
3: 你说我还有那个结肠炎，这结肠炎四十多岁就得了，总是一吃不好，都犯挺严重，又变浓变啥的，所以就吃这膏方还挺好，吃上每吃这用这膏方，这肚子这结肠炎没事了。
0: 溃疡性的结肠炎有脓血便，那等于这个毛病好了。
3: 嗯，对，这好了，这用点那个吃点水果，一天一点水果不敢吃，二十多年不敢吃，就吃点没事儿。
0: 那就是有高血压呀，心脏瓣膜呀。那家庭的收入大概自己有退休金没有？老伴有退休金没有？
3: 都要有点，要没有更穷了。还两个儿子结婚多少钱呢？

0: 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大概有多少钱？
1: 5000多块钱吗？
0: 5000多。
1: 嗯。
0: 啊，一年一个月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呢，这常年吃药，就这些病呢，吃药确实也需要不少的花钱。
1: 都买药了，都是对医院药吃还不管事儿，都花钱外面买药。还有，哎，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吃的药吃的挺好，药到现在，我用的药用的，现在血压也不高了。现在早晨一天呢，没吃药，一天量都160多、170早晨，就是早晨没用药，啥没用，量都130多、140多。
0: 血压也下来了，溃疡性的结肠炎也好了。
1: 对，我都是那个牙茬大，就有点那主动脉硬化，都是高压140多、130多，低压才70多。
0: 嗯，
1: 医院查的主动脉硬化。
0: 脉压差有点大也正常，这个岁数了，而且大这个压差大的也不厉害。
1: 嗯，包括这个对心脏吧，用这药用的现在也挺好的。
0: 心脏也舒服，血压也下来了，溃疡性的结肠炎也好了。
1: 对，
0: 用黄石膏方本来用的很好，最主要就是钱有点跟不上了。
1: 对，
0: 嗯，
1: 还有我用的黄石膏方啊，还能吃，还长了皮下，胖子长湿了筋肉了。
0: 哎呦，那你溃疡性的结肠炎的患者要开始长肉长秤了，那你这个病就开始好了一半了，最少也。
1: 吃东西他不啥，一天不行，一天瞎吃完肚子，你饭肚子硬要不硬要好不了。
0: 嗯。
1: 那要把孙亮老师给我那啥
0: 啊，我们赶上这次的这个有援助黄石膏方，要是审核通过了治病这种机会，那你无论如何要申请一下的。
1: 对呀，要啥先让亮老师帮帮我呗。
0: 啊，我一定会帮你登记上名字了。登记名字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吴春义，口天吴。
0: 嗯，春天的春。
1: 春天的春。
0: 王字一点那个玉。
1: 对，
0: 嗯，
1: 吴春义，
0: 名字我给登记上了，你等待审核的结果吧。
1: 嗯，行，谢谢。
0: 也希望能够审核通过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嗯，行，那太谢谢杨老师。
0: 好，
1: 我用的膏挺好，这膏。
0: 啊，这么好的效果，一定要再接再厉啊，要不可惜了了。
1: 嗯，行。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再见。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

0: 榜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可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五，睡不好，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打乱血压正常的昼夜节奏，让它该低的时候低不下去。最后，胖起来，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据，体重每增加10公斤，收缩压平均会上升5到10个毫米汞柱。更可怕的是，这些坏习惯还会拉帮结伙，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压力大了，就想吃高盐高油的零食解压，吃完又懒得动，结果体重和血压一起飙升。所以预防高血压没有神药，就在于打断这些坏循环。从今天开始，试着少放一勺盐，主动多走10分钟，下定决心早点睡，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宝贵的血管减负，为您健康的人生加分。
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

0: 害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成即可下单。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始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0: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啊，
0: 呀，
1: 出血多少？
0: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1: 哦，
0: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1: 啊啊，
0: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呐！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0: 是
1: 啊，
0: 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0: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
1: 啊。
0: 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0: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哎，是
1: 嗯，
0: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话。

0: 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因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2: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2: 哦，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2: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哎，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哎，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6: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力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FM 88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然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变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9: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很多人甚至是在发生了脑出血、心梗、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时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血压高，这正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原因。数据显示，我国有约50%的高血压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还有很多人明知血压高却因为没有感觉而拒绝治疗。殊不知，即使毫无症状，高血压也在每分每秒地损伤你的血管、心脏、大脑和肾脏。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 下单吧。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

0: 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青春里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症状，人们更容易放松警惕，不去测量，不去控制，导致风险持续累积，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所以千万别凭感觉判断血压，建议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测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有高血压家族史、肥胖、喜欢高盐饮食的人，

0: 要每3到6个月监测一次血压，请大家记住这句忠告：没有症状不等于血压正常，没有症状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只有依靠科学测量，早发现、早控制，才能真正守护好心脑肾，远离突发危险。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成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1: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

0: 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也要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雕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3: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5: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6: 哎，
5: 今天已经是脑活素活动的第三天了。
6: 第三天了。
5: 对呀，
6: 嗯，
5: 好多的听众朋友啊一早就在后台留言了。
6: 嗯，
5: 有的说呢，家里老人脑萎缩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6: 哦，
5: 就盼着这次能够抢到脑活素呢。
6: 嗯，
5: 还有的说父亲老年痴呆都走丢三回了，这全家呀真的是太崩溃了。
6: 你看看，
5: 就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好多呀。
6: 是不是这样的留言太多了吧？
5: 嗯。
6: 而且静时你发现没有，听到这样的留言，你看咱们这心里头既着急又感觉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是不是重大的。
5: 对，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
6: 是吧？每一位咱们的家人向我们求助，其实背后都是一个被这个脑病困扰的整个家庭啊。
5: 嗯，
6: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时这也恰恰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次活动它并不是仅仅的一次单纯的活动而已，
5: 是
6: 更是一场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行动。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对啊。
5: 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6: 是不是？
5: 也有老朋友在问说，这次活动政策呢送的那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
6: 哎，
5: 是咱们全球购说是不是真的下血本了呢？
6: 下血本
5: 啊。
6: 我告诉你不是下血本，我告诉你这叫不计成本。
5: 嗯，
6: 就是我告诉你，我真给你交个底啊，像我们这次拿出来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的提取工艺啊，我告诉你是极其复杂的。
5: 嗯，
6: 最主要这个原材料那也是非常的珍惜的。
5: 嗯，
6: 几乎都是绝版。就是在美国啊，这款产品我告诉你是几千元美金的这个价值啊，是真正专门供应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高端人群。而我们今天作为活动政策直接的免费的送给大家伙
5: 儿，
6: 你看看，
5: 哎，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免费的送，要这么做呢？你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个是不是真不划算？
6: 哎呦，本身咱们健康全球购它就不是一个商业平台嘛。
5: 嗯，
6: 其实这背后啊它不是一个商业逻辑这么回事儿，
5: 嗯，
6: 而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矢志不渝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5: 嗯，
6: 我们一直都坚信啊，在追求健康的权利上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5: 嗯，
6: 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并且用全部的力量去实践的四个字，叫生命同权。
5: 生命同权。
6: 对，
5: 您太高深了。但是真的是啊，其实静是很有感触，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总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事儿吧。
6: 对，
5: 你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家境就好，
6: 嗯，
5: 那资源就好。
6: 对，
5: 普通人那想碰点好东西是不是难上加难？
6: 所以说这个你说到根儿上了。
5: 嗯，
6: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承认啊，这种不平等从古至今它一直都存在，
5: 它都会有吧，
6: 对不对？你看唐代诗圣这个杜甫就那句话叫朱门酒肉臭，
5: 路
6: 有冻死骨。
5: 对，
6: 为什么你看它流传了千年呢？就是因为这句话太现实了，太扎心了。
5: 嗯，
6: 对吧？你看这个大富人家那酒肉多到都发臭了，都喂狗了，路边都有冻死的饿死的穷人。
5: 是，
6: 其实这就是最直白最残酷的一种贫富的鸿沟。
5: 这个鸿沟还无法去逾越呢，
6: 它就是不平等。
5: 对啊，富人啊手指头里留下来的那些可能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底层的老百姓拼尽全力想够都够不着的活路。
6: 没错，其实这是中国古时候，那你说放到咱们今天这种不平等也是存在的。对吧？咱就说马路上开那车，
5: 嗯，
6: 碰瓷儿的人眼睛多毒啊。我告诉你，很多人说哎呀他们是

0: 不是专挑那种有钱人碰瓷儿啊？
1: 碰的多呀，给的多呀。
0: 恰恰相反，
1: 哦，
0: 抓住他了之后就询问他，
1: 嗯，
0: 碰瓷儿的人说不对，30万以上的车他们不碰瓷儿，
1: 嗯，
0: 专挑30万以下的家用车来下手。
1: 那为什么呀？碰瓷儿也欺负普通老百姓？
0: 他们不敢，不知道这个开这种豪车背后是什么样的人。
1: 哦，
0: 明白了吧？碰瓷儿的人心里头他算的门清，
1: 不敢。
0: 哎，普通车主家底薄，他怕麻烦，怕耽误时间，
1: 怕惹祸上身。
0: 哎，就算知道碰瓷儿，大多数的时候也会掏几千块钱私了了。
1: 嗯，
0: 所以说碰瓷儿的人他就很笃定说能够讹到钱。
1: 嗯，
0: 可是他碰那些豪车呢，人家开豪车的身份都不一样，可能理都不理的，他们连靠近都不敢。为啥呀？你不知道背后人家什么实力。
1: 对，
0: 怕没命花。对开豪车的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你知道吗？人背后的能量太大了。
1: 嗯，
0: 你想讹他们的钱，我告诉你比登天还难。
1: 是啊，人家有资源。
0: 对啊，
1: 有处理办法。
0: 对，
1: 真把人惹急了，别说讹钱了，可能就进退两难了。
0: 对，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必须得直面一个现实，就人生而不平等。
1: 嗯，
0: 这是事实啊。在财富啊、地位啊、社会资源的分配上，这种不平等，我告诉你，自古以来都存在着，我们没办法否认的。
1: 今天这个话题很冷冰啊，
0: 那没办法、
1: 啊，很残酷啊，
0: 对不对？为什么大家伙爱听咱们的节目？
1: 嗯，因为实在，说实话，
0: 咱们就实话实说嘛，是不是？
1: 那您说，至少在死亡面前，是不是可以做到绝对的人人平等了？
0: 哎，这句话就说对了、
1: 嗯、
0: 啊！你要说跟阎王爷讨价还价，那你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咱们平头老百姓啊。人家不跟你讨价还价。
1: 嗯，
0: 在死亡这个终点面前，没有人拥有这个特殊的权利，人人平等，是吧？
1: 但是吧，你说，
0: 嗯，
1: 从生病走到死亡的这个过程，他也不平等啊。
0: 对，
1: 那有权有势有资源的人，他好像真的是可以比普通的老百姓能够硬拼多出那么个3、5年、5、7、8年的都有可能。
0: 那当然了，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同病不同命啊。
1: 嗯，
0: 比如说同样是恶性的我们胃病的晚期的患者，
1: 嗯，
0: 那有钱人有资源的人可能就能去顶尖的一些疗养院，
1: 嗯，
0: 用上前沿的科技新疗法。
1: 对，
0: 本来可能3、5个月的这个性命了，人家硬能拖上6、7年。
1: 是啊，很多这样的医学案例的，
0: 太多了，对吧？可是普通家庭咱们平头老百姓呢，可能熬个1年已经到了极限了。
1: 嗯，
0: 是吧？再有，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看这个澳门的那个赌王，你知道吧？
1: 那太知道了，
0: 对吧？
1: 他好像是09年中风之后，
0: 嗯，
1: 就并发了帕金森肾衰。
0: 对，
1: 但是人家一直活了好多年，
0: 嗯，
1: 靠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每天就听说他光医疗费用就得是每天要几十万块钱。
0: 对，
1: 生命硬是被延长了11年。
0: 对，
1: 直到20年好像才去世。
0: 你看看。
1: 98岁吧，
0: 享年98岁。
1: 嗯，
0: 最后这就是活无可活了，人家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嗯、
0: 就是放弃
1: 了。放弃吧。
0: 对，但你想过没有，这11年呢，那完全是靠惊人的财富和资源，他硬堆出来的。
1: 对，
0: 要是换作咱们普通家庭，你别说维持了，可能连确诊之后进大医院的接受系统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那你说这是啥呀？就是。这不就血淋淋的在我们健康过程的一个不平等表现吗？
1: 这个真的是太扎心太现实了。
0: 对，
1: 那我们普通人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普通人难道就只能认命吗？
0: 当然不是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所做的所有的事儿，其实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程的不平等。我们没办法改变每个人出生的这个起点，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改变大家伙通往健康终点的这个过程。
1: 哇，这太好了，
0: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把曾经只有富人才能够接触到的用得起的前沿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1: 嗯，
0: 而且是用咱们能够用得起的价格带给大家伙，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1: 对，我们把真心掏给大家啊。
0: 嗯，
1: 所以说健康朋友们，它是唯一能让我们普通人与富人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也是我们打破先天不平等最关键最有力的一次逆天改命了。而健康全球购就是为大家搭建这条平等的起跑线的人。
0: 说得太对了，就是、
1: 嗯、
0: 啊，也说得太好了。我们要搭起这条起跑线， 咱们得有实实在在的真本事。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我们的产品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呀。
0: 没错，咱们靠的就是这种零距离零差价这两把实招。
1: 嗯，
0: 什么是零距离？
1: 嗯，
0: 就是彻底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1: 哎，
0: 把那些藏在深闺啊被富人垄断的一些前沿科技直接告诉给大家伙，并且送到咱们普通人的身边。
1: 是的
0: 啊，包括我们的手里。
1: 嗯，
0: 比如说这次咱们这个活动，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吧，还有作为活动政策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1: 嗯，
0: 那这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顶尖的脑部健康领域已经用了多少年的了。
1: 对，
0: 但是虽然说用了很多年，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呀。是名副其实的富人专享的产品。
1: 嗯，这个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心里边也是有数的。
0: 对，但是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些好的产品就和咱们能够没有距离的见面了。
1: 对呀，没错呀，我们不需要认识国外的大专家，
0: 对，
1: 也不需要去懂得复杂的一些海淘，
0: 对，
1: 我们直接把这道科技的鸿沟填平了。
0: 对，
1: 但是东西再好，咱老百姓要是买不起，只能看着干着急，对不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也正是最为困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难题嘛。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咱们都知道进口药好，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很多人不用？
1: 嗯。
0: 中间商太多了，价格太贵了，
1: 那个价格高的都有点离谱，
0: 是吧？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实招，叫啥？零差价。
1: 嗯，
0: 我们通过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直接对接的是海外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
1: 嗯，
0: 砍掉了所有的这个中间环节，包括那个品牌的溢价。
1: 哎，
0: 你看最后定的这个价格就是出厂的价格，而且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真真正正的能够用得起的最低的底线。
1: 嗯，
0: 就是想让咱们普通的家庭咬咬牙他就能够得到，就能拿下。
1: 对，
0: 咱不敢说有多便宜吧，因为便宜肯定是没好货的。
1: 对，但平价就行呗。
0: 对，因为这个价格里头没有半点是冤枉钱，我们能保证。
1: 嗯，
0: 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伙用平民的价格享受到富人才能够拿到的顶级资源。
1: 太对了，您这是把最大的实惠一点都不留的都给我们大家了。
0: 嗯，
1: 可您这么做等于是断了行业内好多人的财路。
0: 那没办法，
1: 动了那些资本家的奶酪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老师，其实您这条路走得很艰辛的。
0: 没错，就是你说这样的路吧，它就注定了漫长而且艰难。
1: 嗯
0: 嗯，当然了，我们会面对很多无数的一些质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攻击。
1: 是，
0: 但是你再艰难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吧。
1: 对，
0: 走这条没人敢走的路吧。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古人说得好，虽千万人吾往矣，就为了生命同权这个理想，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专家组的成员愿意担当这个开路者。
1: 真的是您特别有担当啊，就是这份责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敬佩您。
0: 嗯，
1: 孤胆英雄，孤勇者。
0: 哎，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自从我们全球购节目做起来之后，咱不说就是咱们不知道的，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发现，就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多少跟风的这样的节目。
1: 嗯，
0: 哎，也跟风。哎呦，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种真正的澳洲的耳苗油，
1: 嗯，
0: 好了，一看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效果好啊，他们也卖，结果呢是不是澳洲的都不一定。
1: 那对呀，你知道吗？
0: 对不对？兴许是锦州的，是不是？不一定是澳洲的。哎，说的我们荷兰的什么什么高端的产品，它可能是河南的什么什么产品，然后假冒，是吧？这样的节目现在太多了，雨后春笋一般，
1: 是
0: 吧？越来越多，哪个省都出现了类似咱们全球购这样的节目，
1: 是
0: 跟咱们特别相似的产品。
1: 嗯，
0: 但是包装盒一对比，哎呦，总有那些细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还好一点，主要是效果的差别那是巨大的。
1: 嗯，关键是你效果不一样，你坑人。
0: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们打开了这种模式，有些商家也想赶上这种模式啊。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好了，他也说我们也卖，但是你的效果能一样吗？你的原材料能一样吗？你的含量和浓度能一样吗？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些

0: 的这个商家，他这个手段特别不光彩。那你拿着那种真正的好的产品，我老梁举双手赞同你，甚至我都可以帮你，是吧？
1: 你得对老百姓有用吧？
0: 但是你不能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假冒伪劣的，或者是你里面的浓度含量根本达标不了的，你要模仿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我告诉你，
1: 坑人，
0: 我就鄙视你，是吧？这种事情太龌龊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龌龊？
1: 关键是你高度相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坑老百姓啊！
0: 普通老百姓他分辨不出来呀、啊，
1: 你坑老百姓能行吗？
0: 是不是？你知道咱们
1: 良心过不去呀、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接到了多少咱们听众朋友电话，说什么什么产品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结果一问根本就不是，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以为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呢，结果就给我们抹黑呗。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没办法，但是我只想说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咱们现在感恩节的活动，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商家也在搞一些啊促销的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去购买一些其他厂家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伙说啥呢，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这个社会鱼龙混杂，
1: 对，
0: 浪费点钱这是小事儿，浪费了我们的健康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是，
0: 我们一直都在，大家伙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我们。那很多的那些商家可能你买完了你可能明天就没了啊，这一点啊是天壤之别。
1: 那肯定是雪碧和雷碧它能一样吗？你冒牌货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就跑了。
0: 那当然了，是吧？李逵和李鬼那能一样吗？
1: 嗯，
0: 是不是？很多商家就模仿了咱们这个表面的这种形式，它永远偷不走我们的内核
1: 核心。
0: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活素，
1: 嗯，
0: 它主要的成分叫 L 阿拉法鸡皮烯，
1: 嗯，
0: 它的浓度是每粒300毫克的，这是德国临床应用了10年的一个高端产品了，
1: 嗯，
0: 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首个把它引进咱们国内来的，
1: 哎，
0: 而且它的临床级别的这个 L 阿拉法鸡皮烯脑活素，它是左旋分子结构，
1: 对，它这个是独有的啊，朋友们，
0: 对，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啊，
1: 嗯。
0: 才能够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有一个营养和再生修复的作用，
1: 产生作用是
0: 那可不是说随便抄个名字换个包装跟个风它就能学来的，
1: 那能一样吗？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呀。
0: 对，
1: 而且呢这次感恩节期间送给大家的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是几乎绝版了的。
0: 你提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神经酸呢，我觉得更想多说两句。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见过多少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是元宝疯子油，
0: 对，
1: 植物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就那样的在元宝疯子油提取来的那神经酸，我告诉你，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用不了20块钱，
1: 太扎心了。
0: 我为啥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没效果嘛。
1: 嗯，
0: 咱就说，咱们就免费赠送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
1: 对，
0: 不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情有独钟？因为用完了以后效果和以前用的元宝疯子油那个神经酸那简直天壤之别嘛。
1: 咱们是有效果，
0: 对，
1: 是没效果。
0: 所以说你看看，咱就拿这个免费赠送的神经酸来做比较的话，这就是李逵和李鬼的一个差别。
1: 嗯，
0: 而且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现在几乎都绝版了，
1: 嗯，
0: 谁能带来？也就我们健康全球购。那别人带不来怎么办？那只能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嗯，
0: 它也叫神经酸，结果是元宝疯子油，是不是？真正有效果的高强度美国神经酸，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价格。
1: 嗯，
0: 在美国都是死贵死贵的。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就是当时专门给大家伙搞美国神经酸的时候是多少钱？
1: 当时我们给的是大底价。是1480，
0: 一大瓶，一年的量吧？
1: 对，
0: 1480一瓶吧？
1: 对。
0: 如果有人啊能够用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搞到美国真正的神经酸的话，我告诉你，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你低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它一定是元宝疯子油，它绝对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基本上都是假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那些商家怎么说他呢？做人做事儿，你得拍着良心吧？
0: 哎呀。这现在就是我说实话，没良心的商家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咱们也评价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节目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是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拿过来，然后掰开了揉碎了来讲的。
1: 是，
0: 我们把产

0: 品的背景、来源、成分、浓度和纯度、生物利用率这些关键的指标敢摆在桌面上的，也是揭秘了很多像神经酸这样噱头的一些不良商家背后的一些灰色产业链，也是我们揭露的。
1: 那你说那之前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极氪正式推出 9X 五座旗舰 SUV 车型，精准对标45至60万高端家用商务市场。新车标配900伏超级电混系统，自研 AI 数字底盘与全域高阶智驾系统，摒弃行业减配套路，针对性解决高端新能源 SUV 补能慢、底盘质感差、五座舒适性不足等痛点，全面升级高端家用出行体验，补齐品牌高端车型矩阵短板。

0: 日前，领跑全新 B10 紧凑型纯电 SUV 正式上市，与 B01 中型纯电轿车形成车型互补。新车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搭载领跑自研全域智能驾驶系统，入门配置拉满。日前，小鹏莫纳 L03 在德国慕尼黑全球首发上市，新车预售价14.38万至16.58万元，是小鹏首款中欧同步发售的全球化车型。新车由前法拉利设计师主导外观设计，搭载双图灵 AI 芯片与第二代 VLA 高阶智驾平台，兼具颜值、智能与续航优势，主打年轻家用新能源市场。近日，智己 LS9 Hyper 六座纯电 SUV 正式发布，定位30万级高端家用旗舰车型。新车搭载线控转向、三电机矢量四驱两大核心配置，底盘操控性能大幅升级，同时优化六座空间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看到有人晕倒，大家马上一拥而上掐人中的画面，这是不少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那么问题来了，遇到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这些流传甚广的施救偏方真的管用吗？哎，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在这里说的晕厥是指突然发生的短暂的意识丧失的状态，一般呢在持续数秒或数分钟之后可能自行缓解，但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头晕、眩晕和昏迷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呢，晕厥有四个常见的原因。第一，比较常见的是体位性低血压，它常见于久蹲之后一下站起来、脱水或者是不当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第二，神经反射异常导致的晕厥，在情绪激动、恐惧、紧张造成的过度换气或者剧烈疼痛、长时间站立以及排尿等等这样一些刺激之下发生。第三，就是心源性因素，例如心律失常、冠心病等导致的晕厥。第四，是神经源性因素，比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癫痫等等。对于发生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等方法其实都不科学，部分操作还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晕厥的时候，患者的吞咽反射减弱，这个时候如果喂水可能导致呛咳、误吸，甚至引发肺炎或者是窒息。所以呀，别再被影视剧当中的那些桥段误导啦。发生晕厥，我们建议到心脏内科或者神经内科去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上海的夜是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外滩的江风夹杂着百年中那些长吁短叹的故事，霓虹灯的光晕是一滩滩融化的梦。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是这座城市的背景，而在这背景里有多少跌宕起伏、喜怒哀乐的故事。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要带你走进王安忆用文字砌成的一座时光博物馆《长恨歌》。如果你是第一次翻开《长恨歌》，你会惊讶于它的开篇没有人物，没有对话，整整用了将近四章的篇幅写弄堂、写流言、写闺阁、写鸽子，这种写法胆大包天，又美得让人窒息。王安忆，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温柔的强者，用一支既像绣花针又像雕

克刀的笔，在1995年描绘出了这样的一幅画卷《长恨歌》。小说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华语文学界。它不仅在1998年获得了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更在2000年摘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一部属于上海的诗。春风不解长恨曲，繁华落尽一场空。那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与其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上海这座城市通过一个女人在回顾自己这些年的起起伏伏。女主角的名字叫王琦瑶，这不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女，她普通的就像是我们在旧照片里瞥见的那一抹侧影，眼神清澈，带着一点小聪明和对这个世界无尽的好奇。故事的开端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那是一个属于东方巴黎的时代。那时候的王琦瑶是一个正在女中读书的学生，她长得好看，是那种乖的好看，不张扬却耐看。那时候的上海滩流行选上海小姐，王琦瑶在好友的鼓动下稀里糊涂地走上了那个璀璨的舞台。她不是最惊艳的，被评为了第三名，人们叫她三小姐。王安忆在书中写，这三小姐是最没有名分的，但是却是最入普通人眼、最像日常过日子的上海的代言人。也就是这个三小姐的头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王琦瑶地狱和天堂的双重门。王琦瑶认识了旧上海军政界的大人物李主任，这位李主任只手遮天，他给了王琦瑶从未见过的奢华，住进了爱丽丝公寓。那是一段悬浮在空中的日子，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连走路都听不到声响，仿佛怕惊扰了这偷来的浮华。王琦瑶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金丝雀，她在公寓里等，等那个永远不会按时归来的男人。这种日子在当时的她看来是安逸，是命。时代的巨轮碾过，1948年李主任的飞机坠毁，财富和权势瞬间化为灰烬，王琦瑶的美梦碎了。他带着那箱李主任给的藏着金条的雕花木盒，仓皇地逃离了爱丽丝公寓，逃回了苏州水乡的乌桥，又最终回到上海，隐没在平安里那拥挤琐碎的弄堂深处。这里没有爱丽丝公寓的豪华地毯，只有嘈杂的流言和生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可是真的碎了吗？那关于上海的繁华旧梦真的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吗？王琦瑶的身上有一种旧上海的魂，那是怎么打也打不散的精致与孤傲。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王安忆优美的文字仿佛带人穿越回了那个灯红酒绿却又颓然衰败气息的年代。王琦瑶扮错了角色，起手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上海滩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瞬间的华彩，却可有40多年不散的余音，40年的入梦。好的，下期节目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王琦瑶如何在平凡的烟火人生中试图再一次抓住青春的尾巴，如何与康明逊、老克辣这些男人关于爱的拉扯，以及那一场让人心碎的死恨绵绵无绝期的终局。稍作休息，让我们继续这场海上旧梦。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不管经历过什么，不管谁先抵达幸福，耐心一点，坚持住，你会发现，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吗？张碧晨，不也好好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恨绵绵，我们继续在小说《长恨歌》里去聆听那些旧时代上海女性的华丽以及燃烧成的灰烬。有人说，张爱玲写的是上海的爱情，是算计和苍凉，而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日常，是琐碎中的坚韧与哀愁。重新回到上海平安里的王琦瑶，不再是李主任的姨太太，她成了一名注射室的护士。她的美貌因为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含蓄，却依然致命。

这时候的他学会了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哪怕只是一碗梅干菜炒肉，他也能做得比别人精致，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他也能布置得雅致。这就是王安忆笔下女性角色的特点，她笔下的女人都是顶顶聪明的，都是不肯屈服于普通生活的。王琦瑶并不想靠男人活着，但是她离不开男人的欣赏，那种欣赏是她对抗岁月的养料。她遇到了康明逊，这是一个旧时家庭的少爷，温存体贴但也懦弱，这是王琦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他们在一起有一种末日般的狂欢，明知道没有结果，却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爱得缠绵与温存。王琦瑶怀孕了，康明逊却无力承担，这就是命运的残酷。王琦瑶无奈之下，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算计，找了一位替罪羊，独自生下女儿微微。王琦瑶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她不叫苦，这是这个女人骨子里的硬气。时间走到80年代，上海又开始时髦起来，旧时的爵士乐再次响起，年轻人开始疯狂地模仿那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老上海。王琦瑶成了一个见识过繁华、见识过灯红酒绿的活化石。女儿微微的朋友，一个叫老克辣的年轻人，疯狂地迷恋上了王琦瑶。这不是简单的爱，而是一种对旧时代风华的极致崇拜。老克辣在王琦瑶的身上看到了那个逝去的纸醉金迷的上海滩，王琦瑶也迷失了。在这个年轻人热烈的注视下，他以为自己还是40年前那个上海小姐。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挽留这段恋爱，甚至不惜拿出了那个藏了一辈子的雕花木盒，里面是仅剩的金条。他对老克拉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只有这些，你陪陪我吧。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当一个女人需要用金钱和可怜来换取最后一丝温存时，她的优雅就碎了一地。老克拉被这股迟暮的气息吓跑了，他对这种真实的垂死的衰老感到恐惧。小说的结尾是令人震惊的，一个名叫长脚的混混为了那盒金条，在深夜掐死了王琦瑶。离开世间的那一刻，王琦瑶看着天花板，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在片场看到的一个死人的场景。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太丧了。读者们常问，王琦瑶的悲剧根源在哪里？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太虚荣，这没错。李主任的金条就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是压在他命运上的符咒。但我更想说，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其实是一种旧女性的失落。她身上有着非常矛盾的两个点，她既是独立的，又是依附的。说她独立，她可以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之下独自在平安里生活几十年，面对时代的动荡，她有一种惊人的韧性，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说她依附，她的精神世界从未真正独立，她需要爱情来证明自己活着，哪怕那个爱情只是幻觉。王安忆残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像王琦瑶这样的女人没有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体，她们总是在等待，等待着男人的一声叹息，等待着旧梦里的一场舞会。她们的美是为了被看、被关注而存在的。《长恨歌》的结尾是在一片歌哨声中结束，鸽子其实是王安忆在全书中埋下的一个温柔的隐喻，这些鸽子是城市的观察者，见证着弄堂

里每一个琐碎的阴谋和爱情。王启尧死了，但上海的早晨依然来临，这些鸽子依然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诗是现代王安忆的魂，这不仅是男女之情的长恨，更是一代人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在历史洪流中被无情的冲刷之后，留下的一抹无以言说的痛。关上《长恨歌》这本书，你会觉得你读的不是一个叫王启尧的女人的一生，而是一匹华丽至极的锦缎，在岁月的风沙里慢慢的、慢慢的失去了颜色，碎了边缘。但是它那一点点的碎屑依然会在某个时刻闪出幽暗的光，让所有看到的人忍不住轻轻地叹一口气。月色书香，关于《长恨歌》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

0: 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多云，17到29度；楚雄晴转小雨，17到30度；玉溪晴转多云，16到30度；曲靖晴，15到30度；大理晴转小雨，14到28度；昭通晴，14到30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文山阴转多云，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3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感谢点点点哦，感谢点点点的支持。然后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我的抖音呢进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人的直播间呢是同步直播电台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跟我用文字互动，如果你有想跟何宇说的话啊。那么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收音机的方式，三个频率呢都在同步直播 FM91.8 交通之声，还有我们的音乐广播 FM97 还有经济广播 FM887 啊，三个频率都在直播着咱们的这档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们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怕蜘蛛的姑娘给我发来的一些信息啊。

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今天呢又为了一点点事儿呢和父母啊发生了争执，不明白为什么总是一直审视仇人的态度和家人说话，不容反驳，好累哦。其实在和家人沟通的时候，我上次已经说到了，就是有一些父母啊，他很固执，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呢。似乎呢告诉了他，就是跟子女说话呢有一种家长之作风，就是我说什么我就是对的，你不能反驳，你反驳就是对我的大不敬或者是不孝顺。那么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成年啊，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一些生活的条件，那么我其实可以想一下和父母呢稍微的离开一点，保持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生活独立一些，比如说我租个房子啊，在外面，或者我跟父母分开，那如果说偶尔见面了还是这个样子，那不用去回复他们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跟他们纷争啊，没有关系。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你纷争或者说跟他们争吵到最后的话，反而弄得自己肚子里边一肚子的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呢，可以以退让的方式去拒绝和他们沟通，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哦。在这儿呢，感谢仙客来哦。然后是夫妻干什么都要那么凶狠的对待对方，对待对方和子女吗？其实怎么着呢，他们的这个性格问题从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已经了解了，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吧？那么多年了，几十年形成的习惯，那你不愿意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去面对，那你就离得远一点，对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去孝顺一下他们也就 OK 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惹不起躲得起这句话还是有用的哦。我希望呢，就是说我说的这些东西呢对你是有一点帮助的，你不要去试图去扭转他们，不要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你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你这个世界想不通的东西太多了。就像说，哎，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思维，为什么这些人他会做出这样龌龊的举动，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明白的，因为你跟他就不是一个圈层，就像你跟你父母一样也不在一个圈层。为什么呢？他生活的年代和你生活的年代以及你所受到的教育，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两个圈层，知道吧？然后呢，现在是21: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跟何宇呢说一说 NPD 吧，我父母也是 NPD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原生家庭，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对我们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当我们独立了之后，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界和学识以及我们所了解到的吸取到的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摆脱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哦。然后呢，还有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我觉得也不要为难，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不要为难自己，知道吧？试图改变，但是改变不了的话，我们只能妥协，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冷淡，好不容易一起吃饭，他们也是不在一起说话，吃饭每天呢都待在同一屋檐下，不同的房间啊。那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这是你父母之间的夫妻感情的问题啊。所以我经常会跟现在的很多在婚姻当中的朋友说一句话，如果你们的这个婚姻彼此之间能够有很多的温情可言，那我觉得一定要努力的去维持它，一定要努力的去构建起这个家庭的和睦。但如果说这个家庭里边已经是烽烟四起，或者是充斥着冷暴力，那我觉得不要内耗，否则的话你们会害了孩子，你们在往后的余生当中，你们想你们的孩子都得承受着你们这个家庭当中所带给他们的这种乌烟瘴气，对不对？
精神上的认可可能是得不到的，精神上的认可可能是得不到的，是吗？所以呢，就是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独立。

的成年人生活首先独立起来，跟他们分开居住，不在一个环境下，可能会改变到一些问题啊。现在是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去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啊。分不开，他们不会让子女独立的哦，就是说他们就一直希望你待在家里边，然后呢出去的话他们就不开心，然后就跟你吵闹，是吧？我已经经历过了。但是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啊，你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啊，工作的原因，工作离得特别远，现在呢要在单位附近租个房子，或者说呢好好努力攒钱买个房子，对吧？这些都还 OK 啊。开始是好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爆发了，自己不看小票还吵闹不休啊。宇哥你好，你觉得在工作当中做个老好人重要吗？还是要有自己的边界，不要做老好人？你不要委屈了自己，你做老好人干嘛？我告诉你，如果是老好人的话，不会有，你身边不会有人认同你的和善的。我告诉你，你永远记得在职场当中吧，做自己。工作上面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三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互相的尊重是必须的，你尊重我那我也会尊重你。但是如果说遇到同事之间的各种刁难或者说霸凌，那一定不要做老好人，好吧？还有一些同事之间的无理的要求，就比如说明明他自己的分内的事儿，但是他使唤你，把你当做一个可以使唤的小保姆一样的，比如说跟我拿一下快递，跟我接杯水，跟我订个奶茶等等，这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要做老好人。你做老好人干嘛？你委屈了自己，把自己弄得一肚子气，然后回去的话呢，自己弄得精神抑郁了，对不对？一定记着啊，不要去那个在工作当中做老好人。而且呢，人与人之间一定要讲究边界，同事之间也是一样的，知道吧？他们给我工作，怎么了？搞黄了，他们给我工作搞黄了，搅黄了是什么意思？哦，就是你说你这些同事都把你的工作给搅黄了，是吧？我有自己的工作，非要逼我回家回来接手。哦，就是说家里边在做着一些事儿，然后呢他们要让你去来弄家里边的事儿，是吧？因为我刚不是同事，因为 H 我刚才回复的是另外一位朋友的信息啊，他说在职场当中要不要做一个老好人，是这样的啊。你们的问题呢又是另外的，因为他怎么着呢，他怕你不接手家里边的这个事儿，以后呢他们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传出去。但是你现在也会面对到一些问题，你就算是接手了，他们心里边也不高兴。不高兴来源于什么？他们对你的做这样他们也要指点，做那样他们也觉得不妥，是吧？就是两代人的思维差异自然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形成了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纷争啊。他们跟踪我，盯梢我，不让我和其他人有过多的接触啊。你是个女孩子是吧？是不是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啊？如果说在这种环境当中已经，那我觉得你离他们远一点吧。我马上30岁的人了，还规定我回家的时间啊，男的啊。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对你不放心？就是你做出有一些出格的事儿，让他们心有余悸呢？是这样的吗？好了，现在是21:2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会和大家见面啊，周一、周三。周五晚间的9点到11点。

0: 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你的父母的话呢，只是对你不放心，他并不是你所谓的 NPD 啊，并不是你所谓的 NPD， 因为 NPD 呢是一种自恋型的人格。只能说不是，我以前是运动员，干啥都有，都有制度管着，没办法做出格的事情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应该要对你要放心一点的，担心你什么呢啊？而且你跟别人接触，这是很正常的，人必须得有自己的社交啊，对吧？然后呢 ，Popa 说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有一点激进？你说的什么呢？有一点激进。他们甚至骚扰我的同事，以为我和人家有什么啊？他们真的是只是在我这里索取，永远都是对你好挂在嘴边。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跟我连线，你可以跟我连线说一下啊。然后呢，他们连我跟谁结婚都要管。结婚这个事儿的话呢，肯定是会操点心的，肯定是会介入到的。但是你说如果说交朋友的话，他们也依然如此的话，那我觉得你们之间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简短的文字站在你一方面的角度上面，可能不能完全的把一个问题看透啊。好了，现在是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啊，听过何宇节目的朋友呢，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或者人气票，帮我做一下数据啊。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一定得动一动，不然的话呢，这个节目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刷得到啊。那么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呢，按照各自的情况做各自的事儿啊。然后呢，现在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然后呢，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那趁优呢说，我曾经尝试过远离他们，他们给我找回来了，然后呢让我背着贷款，让我没办法跑。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可能你还是没有完全的让自己，不管在精神方面，不管在物质方面独立起来。如果真的独立的话，你没有叫什么呢？没有人能够拦着你的。如果你真要选择一种方式自己很好的去生活的话，就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还是不管在思想上，不管在心理上，还是被控制着啊。然后呢，现在是21:25，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写下来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暖一点的歌吧，听听这首《微风细雨》，缓解一下不开心的状态啊。然后呢，大家呢听着这首歌，然后呢感。

HU， 如果我是你的话，如果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已经让自己呢心里处在崩溃的这种状态当中了，那我会不声不响的选择一个地方离开这儿，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找份工作。如果说打个比方，你工作有很多啊，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搅黄你目前的工作，那下一次我找一份能够让自己糊口的工作，然后呢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待着，换一个城市，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离开他们一点，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对吧？而不是 只是嘴上说一说，把这种怨气呢释放出来就 OK 了。很多东西一定要解决问题的关键，知道吧？

好了，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啊！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啊，不是 FM 九九，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然后你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的朋友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头像关注一下，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在深夜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说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惑，都可以跟何云呢说一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咱们这档节目依然会陪伴着每一位朋友。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边能够释放掉自己的心情啊，释放自己的心情。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听一首歌吧，听一首，我来找一下啊，突然想听一首小小容祖儿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来看一下谦虚低调还努力的年轻人说，电波跨越夜色，借助普通人无处安放的情绪，这档节目总能治愈整日奔波的我们，是吧？那也希望你们啊，也希望你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心里至少轻松一点啊，至少有一点这种温暖的感觉。
1: 一座城说将来要去我进门，
0: 然后呢谢谢五啊，谢谢五点亮了灯牌，声音是温柔的载体，主持人娓娓道来，让浮躁的心情呢慢慢归于平静，谢谢啊，谢谢五。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好，现在是21: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然后呢，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把它呢送给大家啊，一起来听一听。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他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录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

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好了，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送给大家。

这首歌呢是林志炫的散了吧，送给大家啊。现在是21:4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谢谢金马君，谢谢金马君啊，说为何帅坚持做好广播节目点赞，感谢你啊，谢谢你啊。你很少听广播吧？应该很少听广播。然后现在是21:50，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金马君，谢谢金马君的支持啊，感谢。我听明姐说你现在不是在国内吗？你现在是不是不在国内？那么其他朋友呢，在直播间如果有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话题啊，或者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想跟何宇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告诉我。当然呢，也可以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我几乎不听的，我在欧洲在外面应该是挺不容易的吧。我觉得在外面生活，首先内心足够的强大。为啥呢？就是因为环境陌生，而且呢就是饮食呢感觉自己要得去慢慢的适应了。然后呢，他资助的姑娘呢说，这个时间留在这里的大部分朋友都是有故事的。

在这里可以聊天，可以解忧。其实呢，就是找一个地方大家能够静下来说说话。有的时候呢太过于浮躁了，可能我们通过刷各种各样的视频能够缓解一点生活的压力，但是呢治标不治本，很多时候呢需要跟一个熟识的朋友呢说说话。人吧都需要交流啊，但是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个不爱交流的人，可能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跟我的狗和猫在说话。我做美食节目了，我做美食节目了以后呢回来有原件，晚安。我做美食节目，好的好的，那你赶快赶快休息啊，赶快休息。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大家。在这儿也特别感谢金马君对何宇的支持啊，谢谢你。然后呢半山听雨，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啊。然后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用文字在直播间呢告诉我，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随性的聊一聊吧。刚才呢说到了亲子关系，其实呢亲子关系这个话题啊一直是这样的，一直在哪个阶段都会存在，就是说还是那么一点，父母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说他们关不关心孩子，关心呢，但是呢思维方式真的有很多和现在的年轻人是格格不入的。还有呢就是从小的管束，从小的 PUA 可能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很多很多逆反，但是这种逆反这种抗争呢又无法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想抗争但是又无能为力，毕竟是养大自己的父母啊。所以呢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孩子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能够理解这种痛苦，就是说想挣脱出来，但是他又不是一个没有血缘的人，对吧，又不是一个对你没有恩情的人。人吧于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就左右为难，就在抗争当中呢让自己一点一点的痛苦不堪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我还是那一句话，就是你是个独立的个体，你是个独立的个体，首先要做到的是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独立。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两点 OK, 你就走出来，你不要去再涉足太多太多的近距离的相处，那你就整个生活你调整好了，你把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好了，那可能会改变很多。但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他觉得改变不了，太累了，或者说改变不了，太无力了，有这种无力感，是因为你从小在这种环境当中已经被灌输了很多很多思想，灌输了很多很多的意识，让你无力去走出来，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与其抱怨，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往后还有几十年的人生，我该如何的规划。几十年，其实今天我刷信息的时候刷到就是香港的一个艺人啊，谢贤离世了。当然我看了一下谢霆锋的老爸离世了，然后我就看一下他活了89岁，活了89岁。这个89岁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其实也算高龄了、哦、但是他的人生吧，我个人感觉他还是活出了自我，他的人生还是活出了自我。那么他在这种状态当中我行我素，就是很自我的活了89年。我就回想了一下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现在都已经到哪个阶段了，30多40多50多，你想一想你还有多少年，如果真的能够活到89岁的话你还有多少年，对吧。那后面的人生你该怎么去规划它呢，该怎么去让后面的余生活得那么随性一点呢，活得开心一

点儿呢？对吧？这是摆在我们目前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知道吧？算一算你还有多少年，对不对？何苦在现在当下的这些什么亲子关系啊、朋友之间的关系啊、感情问题啊，在这个上面花太多的精力去痛苦、去难受、去沉沦。不妨换一个思维啊，如果突然，假如啊，我们做一个设想，假如突然有一天你得了绝症，当然我说是假如啊，突然有一天你得了绝症，那你内心状态是怎样的，对吧？然后呢，你会不会更加的珍惜现在健康平安的生活呢？好了，21:57，这个单元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0: 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多云，17到29度；楚雄晴转小雨，17到30度；玉溪晴转多云，16到30度；曲靖晴，15到30度；大理晴转小雨，14到28度。

高通晴，14到30度，蒙色多云，21到31度，普洱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一口被吃掉的，不好意思，我这是一个情感节目啊，我这是一个情感节目。然后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帮助他们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帮助一点。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啊，因为目前我也是无奈的啊。那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直播间很多很多的朋友，每个人都在面对着自己的鸡毛，蒜皮的事儿，或者说在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其实是一地鸡毛的事儿啊。很多时候就是遇到这些东西，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无能为力，不是我们绝情，但是很多时候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啊。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你有能力你帮助，你没有能力那你就祝福他们，祈祷他们能够早日的走出这个困境。我说这个话可能很多朋友如果要道德绑架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说的是一个事实，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现在是22: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对，而且呢这种东西不是我们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对吧？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个人都生活的一团糟。你有爱心你去帮助，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可以呼吁一下，但是如果别人没有这个办法，我们只能说做过好自己的生活，

现在是2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聚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说一说啊。然后呢，我只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平台可以审核帮助他们，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这个不应该来问我，我只是一个情感节目的主持人。

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也可以加入粉丝团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聊聊天儿，开心不开心的交流一下。关于情感的话题我们都 OK 啊。

我不会让，我不会让我饿死。要认清现实，但每个人都不容易。对呀，对呀。所以呢，我刚才说这个话，我希望他能够正面的去理解啊。当然了，我直播间如果是有那种爱道德绑架别人的人，那希望赶快离开。咱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不想说一些虚伪的话，冠冕堂皇的话。如果你有能力了，你去努力的帮助别人。如果你没这个能力，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啊。22:11，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对，但是呢，她也是一片好心啊。这个女孩呢，挺善良的，但是呢，她不明白一个道理，这种东西就是说，你自己都没有能力的话，那你觉得别人怎么样吗？就是说，你有能力了，你去帮助别人，但是呢，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不要去，要求或者说希望别人去帮助什么。你而且呢，现在就是说，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欢迎进入直播间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其实生活当中，你想大多数人都是有善良的那一面啊，我们都会去帮助弱小的，比如说一只小动物啊，一个受伤的路人呐，我们都会去帮助他。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但是至于其他的很多东西，我个人主张啊，如果你的生活都还是那么的充斥着很多的无奈，那希望你们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记住我说的这一点，这不会害了你们。22:12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

0: 们来听一篇文章，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这个呢，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看过《阿飞正传》啊，就是王家卫导演的这部片子。如果喜欢王家卫的片子，或者说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啊，那我觉得，这个刚下面的这一段文字，适合你去听一听啊，适合你去听一听。这篇文章呢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送给大家啊。
1: 有人说这个世界有种雀仔没脚，我只可以一直这么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或者就系佢死嘅时候。
0: 这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里续载的一段台词。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亡的时候。重看《阿飞正传》，我想的不是旭仔的命运，他的原生家庭，以及那一只无脚鸟的比喻。我在想，很多女孩子会不会像苏丽珍一样喜欢过一个像旭仔那样的男生。刚认识苏丽珍的时候是在楼下的小卖店。苏丽珍是一个安静，黑中发，刘海垂下来会挡住眼睛的女生。那个时候的苏丽珍对张国荣饰演的旭仔并不那么喜欢。电影开头便是疯狂追求苏丽珍的旭仔，他用了一个著名的一分钟朋友的理论追到了苏丽珍。他说，记住这一分钟，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你改变不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我明天还会来。于是旭仔跟苏丽珍的故事就从一分钟到两分钟，到每天最少一个小时。苏丽珍是一个普通的女生，话不多，做着最普通的工作，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表姐进了银行工作，认识了优秀的男朋友，准备结婚，所以她也会试探性地提出要跟男朋友同居、见家长，甚至结婚的想法。她问旭仔：“你会娶我吗？”旭仔几乎没有犹豫：“不会。”果断地离开。分手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可是过没多久，苏丽珍就意识到离开旭仔是不行的。有一天下着大雨，苏丽珍忍不住跑到旭仔的家楼下，提出了想要重新在一起。旭仔拒绝了她，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结婚的人。我想不到当时的苏丽珍需要鼓足几百万分的勇气才会告诉他，不结婚也没关系。原本最想要成立一个家庭，到最后因为是他，所以不结婚也没有关系。直到苏丽珍听到房间里的女人的声音，打开门看到穿着吊带衬裙的舞女咪咪正穿着她的拖鞋占据了原本属于他的房间。苏丽珍匆忙地丢下了一句：“ 我先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不结婚可以妥协，但是没被爱过，显然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度过失恋的那些天晚上，他每一天都会到旭仔的楼下，在那认识了一个喜欢自己的巡警，刘德华演的。被劝说放弃的时候，他说：“过了今晚我就没事了。”刘德华问他：“如果真的过了今晚就没事儿，那你昨晚去哪儿了？如果过了昨晚就没事儿，你今天也不会再来了。”想想也是，每天到前男友的楼下守着，学会了跟他在一起时他最爱的抽烟，抽一根烟，然后告诉自己，这一分钟过去，我就会忘记他。苏丽珍一直记着那个一分钟的场景。
2: 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会过的，其实都可以好耐。有一天有个人指住钟跟我说，他会因为那分钟而永远记得我。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听，但我一望住钟，我就告诉自己，我由一分钟开始要不记得这个人。
0: 果然，对于女生来说，被追求的那一些场景几乎就已经来到一段感情的最高峰了，因为往后的哪一天都没有办法像被追求的那天一样肯定自己是被喜欢的。所以那些确定被喜欢的时刻才成了一段感情里最重要的宝物。苏丽珍和旭仔的交集只出现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但在我看来，它却是电影里最有始有终的一段故事。阿飞正传的结尾，旭仔在火车上中了菲律宾杀手一枪，临死之际，他最后谈起的女生是苏丽珍。刘德华问了他一

0: 问题，那也是续在人生里交代的最后一个问题。他问你，记不记得去年4月16号下午3点钟你做过什么？旭仔说，为什么这么问？刘德华匆忙掩饰，没有，我的朋友他考我的记性，他问我那是做过什么，我就记不得了。你呢？旭仔说，他告诉你了。刘德华说，我以为你忘记了。旭仔说，要记得的我会永远记得的，以后有机会你遇到他就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样大家都好过一点。
1: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4月16号下午3点钟你做过什么？
2: 就是这么问？
1: 没有，我个朋友佢敲我记性，佢问我佢系做过啲乜嘢，我就唔记得。你呢？
2: 佢讲俾你听，
1: 我以为你唔记得咗。
2: 要记得嘅，我永远都记得嘅。你同佢有来往嘅咩？
1: 一段时间我行选之后冇联络。你呢？
2: 我冇咯。佢仲同你讲啲咩啊？
1: 冇，其实我识咗佢冇几耐啫。
2: 你又中意佢？
1: 唔系，朋友嚟啫。
2: 但系有机会撞翻佢，你话俾佢听，我咩都唔记得。咁样大家好过啲。
1: 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再见回他，或者再见回他根本不记得我。
0: 苏丽珍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喜欢的人其实一直记得4月16号下午3点前那一分钟。就像我们错过很多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他有没有喜欢过，很喜欢过他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下午3点钟？你每天都在想打开他墙壁上那扇隐形的窗户，看看躺在这个城市另一张床上的他有没有打开过那个关于自己的潘多拉盒子，偷偷看一眼，看一眼就好。多少次真心实意的喜欢，最终结局不过是死在了那一场不知道有没有被喜欢过的猜想里。如同黄伟文所写，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各执一词。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哪一方看到的才是全部的真相。好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送给所有朋友啊。然后呢，谢方仔，欢迎你啊，好久不见了，最近还好吗？这首歌呢是关淑怡的《忘记他》，也是《阿飞正传》里的主题曲啊，在这儿。

0: 线，穷人借线都不好借
1: 啊，所以说就非常难。因此这一次呢，像你这样的患者感召了咱们济民可信黄石养生院推出的援助的活动
0: 啊。谢谢杨老，谢谢。
1: 那这样的话呢，你治病的话呢，这就省了不少的费用了。你这个把你这病一点点的调得越来越好了，把那个肠上皮化生给它扭转过来了，这救你一命啊。
0: 对，救命之恩永远忘不了，杨老师
1: 啊。我帮你登记吧，我一定帮你登记了。
0: 我实在是没路了，这上医院是提不起，你知道吗？
1: 啊，去你确实，你一个去不起，另外一个去西医那些治疗的方法它也有限。他是说给你长出来不好的病了，他给你做个手术那行，你真正的说是能控制住了，他也没有招。
0: 你说借个猫子，他说这是癌前病变哈，你待会儿做完，他说我也不懂意思，嘛意思呢？他说癌前病变，
1: 对，所以说吓一吓坏了。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好，谢谢杨老，
1: 多保重，多保重。
0: 我这病好了以后，永远忘不了您打对我这。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帮你登记了。
0: 现在8个月了，现在今天的验证还没下，还都疼啊，这疼了20多斤现在。
1: 哎呦，
0: 是
1: 那这
0: 实在是没楼了，现在。
1: 思想负担也重，再加上这个一查出来，让大夫这一说，吓一跳。
0: 你说这个病是癌前病变吧？
1: 是癌前病变，但是你不用太害怕了。这个病首先呢，它癌它也不能说一下就癌了。你八个月他也不是说一年两年一下就变了，你不用害怕，你一天吓得就不是这个病，慢慢也成这个病了，这是第一个，放松了，精神不要太紧张了，你是这个慢慢的调理饮食呀，对付好了，然后呢积极的用药，慢慢能调过来。
0: 啊，这个嘛病人能划开哈，我听您讲过了，
1: 能调开了。
0: 能调啊，谢谢杨老。
1: 也祝您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好，回见
0: 了。
1: 哎，
2: 好，在惠州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药物已经收到了。
1: 啊，黄氏膏方这一次援助拿到了。
3: 啊，对，感谢您呐。我跟您说说啊，我是老听您的讲座。哎呦，我头一次听啊，哪个药业专家讲座都没有这样，就咱们黄石养生院给我们老百姓这么大的优惠，我特别感谢您呐、啊！我感谢那个药业公司的这个总经理跟这个教职员工，为我们这个老百姓受苦受累，全是我们这么大的好处，我也不会说什么，我特别感谢。
1: 不用客气，老人家。
3: 特别是像您呐、啊，您养老，我天天听您讲座、啊，那么大岁数了，天天这个不怕苦不怕累的，费心忘事的，给我们老百姓讲座、啊，我真是由衷的感谢。我的谢谢再谢谢。
1: 不用客气，老人家。这一次确实正如你老人家所讲，像这种实实在在的援助，现在呀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除了济民可信，除了黄石养生院，现在没有一家敢这么做舍得这么做的
3: 啊。对，
1: 特别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老百姓用药难，用看病难，用这个好药更难，这种技术情况下，我们作为这种济民可信，如果不站出来，大家都往后退的话呢，这个对老百姓就太不负责任了。
3: 对，
1: 只要是我们能帮助的，我们一定是义不容辞啊。
3: 谢谢杨老了啊。
1: 你老人家以前用过黄石膏方没有？
3: 我原来用过2年多。我跟您说说这病有时间吗？
1: 好，您简单的说一说。
3: 哎，我的这就是这一种病，一个是胃病，40多年，时好时坏。一个是腰间盘疼出跟突出，再一个就是两个肾有囊肿，那个右肾是5.0，左肾有积食，也有小的囊肿，再一个就是那个全血有2家号，再一个

0: 射我这眼是不是飞蚊症，一大块来回的转，
1: 嗯，
0: 在眼上，
1: 嗯，
0: 就是这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2: 那你老人家这次拿到黄石膏方以后啊，你早晚各用，先用十克。
0: 先用十克呀。
2: 早晚先用十克，然后呢，你那个眼睛啊，突然间有飞蚊症啊，有一个黑块挡着的话呢，是肝血不足的表现。你加药也能加点什么呢？用点菊花水。
0: 菊花水。
2: 菊花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哦。
2: 你这么调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0: 好嘞。谢谢啊，杨老，谢谢，再谢谢啊，给你
2: 不用客气，哎，多保重吧，老人家。
0: 好嘞，
2: 嗯，祝您健康。
0: 哦，再见。
2: 哎，
3: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尊敬的杨老师。
2: 哎。
4: 您好。
2: 您好。
4: 我是那个想申请您说的这个嘛。
2: 援助的名额。
4: 啊。
2: 嗯，
4: 我那个去年呢，我还能那个买着吃的，现在不行了。
2: 嗯，
4: 现在买不起了。
2: 啊，
4: 我那个那时候我能自己攒一点钱，我那个我就一个人。
2: 嗯。
4: 哎，又没有。
2: 就一个人生活了。
4: 嗯。
2: 经济方面的没有来源，有点退休金吗？
4: 我就有街道上有时候给一个900来块钱。那行，我还能攒点儿，还能给，还能那个。
2: 街道是一个月能给个900来块钱。
4: 啊，那行，我那个就一直就买点儿咱这个膏。我吃咱这膏以后啊，哎呀，我这浑身都是病，我那个都见好。反正年轻做了的呗，也是肾有潜血，有尿蛋白。还有那个脑缺血，反正浑身都是病啊，滑膜炎腿走不了，原来我还能下楼那个能捡点破烂嘛的卖能救活的，能买点那个咱这个膏，我吃的是真好，所以我去年吃的，今年这半年。我那个摔了个跤，在胳膊腕子给摔那个嘛了，这个胳膊动不了了，就捡不了了，现在就困难的更厉害了。
2: 对，原来还能捡点废品呐、等等的这些。
4: 对。
2: 还多少有点收入，然后呢，街道在街际上自己点，这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呀、吃喝再加上平常有点不舒服，吃点小药片都是开销啊。
4: 哎呀，我也是这个脖子这儿结节。
2: 啊，甲状腺有结节。
4: 我要
2: 几个孩子，自己几个孩子呀？
4: 我。
2: 嗯。
4: 有一个女儿。
2: 啊。
4: 女儿也跟我似的，也是一个人那个弄着那个一个孩子。
2: 孩子还带个孩子，这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呢，生活当中
4: 捡。一个人，他现在。
2: 啊，
4: 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
2: 生活当中多少呢还能够管一管你，这经济方面就指望不上了，
4: 指望不上，指嗨，别的那个也指望不了，指望那个他那个给我老远的那个也不能看我，也不能捂的，住的挺远的
2: 啊，离得住的又比较远
4: 啊。
2: 嗯，
4: 你说的，我这浑身呐都是病，还肝囊肿。
2: 嗯，
4: 我怎么净长这样的东西呢？
2: 体质当中属于阳气虚的体质，阳气虚湿气化不开，这各种囊肿就容易生出来了。
4: 我检查了，还说是那叫胰腺炎呢，还是什么？还那个肾还有个结构瘤，还有囊肿。
2: 肾上有，那叫错构瘤。
4: 哦，那叫错构瘤啊。
2: 对。
4: 那个， 还有那肝囊肿，你说我怎么那个长这么全腿吧、
2: 嗯、人上了岁数以后呢，就这种阳气虚再加上阳虚气郁的体质，就容易导致呢人体精液代谢不好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的患者，就一个人生活收入来源非常有限，生活比较困难的患者，是我们这次援助的一个非常的适合申请的对象啊。
4: 我
2: 帮您登记上了。
4: 我天天听您的，我还那个滑膜炎还走不了现在，所以我困难的厉害、
2: 哎、
4: 原来我还能下楼看看工具，那个功德箱要有衣裳自己捡两件穿。现在下不了楼，那个滑膜炎，那个右腿滑膜炎，左胳膊吧还摔了一个，摔了手腕子了。
2: 哎呦，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76。
2: 啊，76岁了，这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是呢，自己呢，方方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啊，国家呢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政府解决吃饭的问题，治病的问题，尤其是用好药这个方面呢，我们尽全力的来帮助你。
4: 哎呦，这个药膏是太好了。嗯、我那个我吃，去年我那个自己能动的时候，我捡点废品攒点钱，我买了那个咱这膏，我也吃了那个半年。
2: 嗯，
4: 那个我是睡觉哈也也见好、
2: 嗯、
4: 是那个这个腿也见好，
2: 嗯、
4: 那个反正各方面吧都见好，所以我特别相信咱这个那个
2: 啊，用的效果非常认可，但就是因为这个经济条件跟不上、
4: 哎、
2: 所以说这次我们援助活动啊、
4: 哎、
2: 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些呢想用黄石膏方用不起的，
4: 就是、
2: 用的很好的断了药的，后续呢接续不上的这种患者，我们农村的呀啊，城市当中低保的呀，生活比较困难的呀，什么军烈属啊，我们一定会优先的予以照顾。
4: 哎，现在我这个人还挺，我要是但凡有点办法，我还不愿意叫人家那个捡点猫垃圾也不用。
2: 都是这样，你想吧，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了困难呢，社会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是应该的。您不用客气，我帮助你登记上名字了，叫什么名字？
4: 蒋云德。
2: 蒋。
4: 嗯。
2: 云彩的云。
4: 对。
2: 嗯。
4: 道德的德。
2: 道德的德。
4: 嗯。
2: 蒋云德，我给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4: 好嘛，您跟那个。李海董事长，您也都那个嘛，您都是好人呢。
2: 啊，
4: 哎，人家
2: 不用客气。
4: 董事长，人家
2: 确实李海董事长呢，他这个，在所有企业家这个当中啊，他这种情怀，他这种的担当呢，是我见过的非常佩服的人。
4: 现在呀，杨老师，没有这样的人了，真是少的少啊。
2: 哎，
4: 您的这个董事长
2: 啊，实实在在拿出钱来，能够拿出药来，能够让患者来治病。
4: 人家也是个孝子，
2: 就是他是个大孝子，所以说正是他是个大孝子，他才有这种行为呀、啊。要不然的话呢，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他能够给这么多的、
4: 就是、
2: 素不相识的老年人有这种的直接的帮助啊。
4: 是啊，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孝子，
2: 哎、
4: 我老听您的节目嘛。听您讲的，是真是我真那个佩服您，我所以去年吃点那个膏啊、
2: 嗯，
4: 我是样样都见，现在也能睡点觉了，
2: 嗯，
4: 都见好，
2: 嗯，好，
4: 那个
2: 我帮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4: 嗯，我这回检查去就尿潜血，
2: 嗯，
4: 也剩了那个两个加号了，原来多，还有尿蛋白。还见好，我都为的是正是咱这个腰膏真好，
2: 嗯，
4: 原来厉害，
2: 嗯，非常好。那您老人家多保重，我帮助你登记上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4: 您注意身体，我特别佩服您这个一个董事长，一个您，哎、
2: 好，多保重，多保重，咱下次再聊，老人家。
4: 哎，谢谢杨老师啊。
2: 好，
4: 多保重啊。
2: 好，再见。
4: 回见吧。
1: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 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我是黄膏方的用者。
2: 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5: 啊，大二份完全用的，就现在。
2: 嗯。
5: 我是末二班，就是血小板增高的增高症，吐血、冒血、拉血、尿血。
2: 嗯。
5: 啊，就住医院，去哪就填四啊，一周天，去哪住的？啊，到出院呢，每月老人口都借病，他不说都不知嘛是辐射的，都借病，一月两人口都花2000几。
2: 那就等于呢自己用这么一两个月黄氏膏方的这个钱还可以，但是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这个钱可能就拿不出去了，拿不出来了。
5: 拿不了了，现在拿不了了。现在我听你的消息啊，跟我亲戚呢，我是借4000块钱，我裤袋呢还有1000七，我们对门想再借个300几百的。那我们的亲戚，我他一个不说了。再见了，我给送5000块钱去吧。
2: 啊，
5: 你买吧。
2: 啊，像这种情况呢，越是咱们这个，越是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点退休金呐、啊，这点国家救济这点钱呢，吃饭都费劲的患者，咱们越赶上这次减免援助的活动，要抢上名额就好了。要不然你得不到这种救助，你当自己手里那点钱用黄氏膏方，你是非常大的难度的。有。
5: 所以申请啊。吃低保了，低保又不吃低保，活不了啊！就是癌症啊！
2: 对，
5: 每天打化疗针，那我动到几晚了，
2: 啊，
5: 浑身就难受啊！
2: 那我问问你，今年自己多大年纪？
5: 77呀、啊。
2: 77岁老人家，那你这一次这个援助活动给你申请到了没有？
5: 我申请到了。
2: 那你不管怎么说，
5: 我跟金老师申请到了。
2: 申请到了以后，你不管怎么说呢，以后治病有了保障了。
5: 对，
2: 嗯，
5: 是啊。
2: 那远亲不如近邻呐、啊，你看这老邻居呢，帮了你忙了。
5: 哎，帮个忙了、
2: 老邻居帮你一把，暂时性的先跟老邻居那儿挪一点，然后呢，济民可信药业呢，解决了大家用好药的这个大的难题了。得到这个援助以后啊，老百姓吃好药，你就有了机会了。老百姓呢，用这个黄氏膏方能把病呢给他按疗程的用药呢，这个有了这种机会，有了这种条件了就。
5: 那杨教授，那跟那金老师啊，都惦着我。
2: 啊，暂时性的咱们手里面紧一紧，但是呢，这药吃下来以后，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5: 谢谢您老人家。
2: 嗯、
5: 我老伴儿啊，
2: 嗯，
5: 走远了，走了2年了，
2: 啊、嗯，
5: 娃剩我一个，我老儿媳妇啊，上人家人家还闺女上大学的，
2: 嗯，
5: 那顶着好茬来呀，我看上我这打头就走了，我一个。
2: 啊啊，你看这一个人生活多不容易啊，越是这种群体，困难的群体，我们这次援助活动越要帮助大家。自己呢申请到这个援助的名额了，等着吧，他们是排着号给发放药品的。那得到援助以后，你这次踏踏实实的按时按点的用药，一点点的把身体调过来以后，比什么都好。
5: 谢谢您老人家。那这个金老师他没忘我呀、啊、你也没忘我。可谢谢那个老人家，
2: 不能忘了你们。社会当中的困难的群体、弱势群体是咱们济民可信、
5: 啊、
2: 黄石养生院的最为关注的。放心吧，以后我们还会源源不断的帮助你们的。
5: 国家要不够医保啊，我都挂当事儿了。
2: 难道不能？政府不会忘了咱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有良知、有担当的这些企业更不会忘了大家。
5: 领导啊，过年过节的都访问我来，怎么样啊？钱怎么行？我说这吃饭也够了，那
2: 啊，人上了岁数以后，吃饭的有着落，有用药用好药的，由济民可信来管，这不就行了吗？
5: 啊，对对对。
2: 哎，申请到名额以后，你就踏踏实实治疗啊，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你踏踏实治病就行了。哎，
5: 嗯，谢谢。
2: 好，祝您健康吧。
5: 嗯，谢谢。
2: 好，回见回见。
5: 嗯，行了。
2: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杨老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
2: 哎，
6: 感谢那个养老跟那个济民可信呢，对老百姓的理解呀。
2: 哎呦，
6: 嗯，
2: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啊，为老百姓谋福利呀、啊。
2: 嗯。
6: 这老百姓啊，这俩钱儿要上医院的，这去不了几趟就完了。
2: 对。那这次这个减免援助活动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6: 参加上了，参加上了。
2: 哎呦，不管怎么说，申请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6: 啊，那块石头落地了。那个嘛边杨老师跟您那个嘛边那个咨询咨询，就我那老兄弟哈、啊，
2: 嗯，
6: 那个他是那个尿毒症，
2: 嗯，
6: 那个他也喝咱这个黄石膏方了，
2: 嗯，
6: 那个嘛那个想让您给指导指导，
2: 嗯，
6: 他在家里头啊，那个自个儿弄那塑料袋子，我也不懂那叫嘛，是透析是嘛的，
2: 嗯，
6: 自个儿在家里弄，那个。那个也上那个在医院里开的那个促生血的那个针，
2: 嗯，
6: 这后来不那前几天呢、啊、我问他，我说你上那个医院复查去了吗？他去了，我说有变化吗？
2: 嗯，
6: 我说验血了吗？他说验了。
2: 嗯，
6: 那个我说有变化吗？有。
2: 嗯，
6: 他说的那个血彩素上来了。
2: 嗯，
6: 那个喝了，我给他两大瓶儿，没搞活动之前
2: 对，
6: 我给他的，嗯，我
2: 他通过用黄石膏方血色素上来了是吧？
6: 嗯嗯，哎，血彩素上来了。他说这些日子有点儿犯懒，他说就没劲儿身上。
2: 啊。
6: 那个他这个尿毒症啊，就是他原来是啤酒厂的。
2: 啊。
6: 那个都在那厂子里喝便宜酒，啤酒啊。
2: 就喝这些东西喝的。
6: 啊，就喝这个喝的，你啦。
2: 嗯，
6: 后来他吧哈，还是那个我们老娘生的孩子吧，还都不够用，早产七个月，这先天本来就不足啊。
2: 先天不足，后来呢自己饮食方方面面再不规律，最后就把个肾就折腾坏了。
6: 对呀、啊，这自个还不当回事儿了还。
2: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6: 60，属虎的。快
2: 60岁，你看这就透析开了，
6: 啊、
2: 做腹做腹膜透析。
6: 你说要那个嘛边那个不治要走人，你说这咱别的怪疼的慌的嘛。
2: 哎，那肯定啊。另外他这个情况呢、
6: 嗯，
2: 可能孩子现在还没长太大呢。
6: 孩子他就一个孩子，他还没一个闺女，闺女倒是、
2: 啊、这麻烦
6: 都有白眼了，白眼儿该上学了。
2: 啊，
6: 就说呀，这自个儿得关注自个儿啊。
2: 对。
6: 那个嘛人，那个让您请您给指导指导，咱他这个。
2: 他首先这个用黄氏膏方呢，他自己在家呀或者在这个医院里面做这个透析的话呢没问题，只要能够保质保量的做就没问题，然后把黄氏膏方呢按时按点的用上，他最近出现这个软呐、发软呐等等，这些跟这个季节有关系。湿气越来越重了，湿气困脾，而且呢湿气排不出去，本身肾为水脏嘛，他肾出了问题以后湿气排不出去，浑身就难受嘛。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把黄氏膏方给它用上、这次呢、尤其减免援助活动啊，申请到名额了，对他这个病症大有好处。
6: 他那个原来呀、就是那个大脚豆那骨头原来结石、哎呀那个疼啊，后闸越来病，
2: 那是痛风、
6: 啊、
2: 还有尿酸也高、
6: 痛风了，就是喝那啤酒喝的。
2: 嗯，
6: 这个都是吃了狗头筋了，这玩意儿坐下毛病治不起
2: 啊。你现在呢一奶同胞的没办法，作为老姐姐尽量的帮他吧。你看咱们济民可心这次这个行动啊，也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困难的可怜的群体，让他们能够有药可医，吃好药还能够按疗程的吃。
6: 谢谢杨老，谢谢那李玉海那个厂长吧。
2: 好，
6: 为老百姓，
2: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助到我们这些老百姓了，这我们做点儿也值得了。
6: 谢谢。以后再有嘛问题我再跟您联系，
2: 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困难随时再来电话吧，我们帮大家一直要帮到底的啊。
6: 谢谢您了，
2: 好，祝你们健康吧。
6: 谢谢。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8: 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猫林各位早上7: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是星期二，
1: 我们也来了，那祝福大家今天一切都顺利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2: 今天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有什么样的心情，都欢迎和我们分享。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要从云南的全境高温到滇东南滇东北午后的短时雷阵雨出发，出门防晒雨具都要备好哟。
2: 这个夏天啊，我们对应的五脏六腑呢是心，心脏的心。那么高温天啊，最容易诱发心烦心慌，中老年群体尤其要重视夏季护心。高温时段到凌晨4点上午10点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魔鬼时段，所以呢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呢，平时在保养自己的同时啊，要注意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不要猛的一下起来了先静坐1分钟再下床，搭配一杯温白开水稀释血液的粘稠度。日常呢请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少暴怒，少熬夜，每餐呢都搭配一些红色的蔬果来补充抗氧化的物质，也避开高温暴晒，平稳血压心率，降低夏季心脑血管病的高发风险。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吹空调这事儿吧，多数的家庭啊，包括我们在车厢里面，空调只制冷是不行的，因为制完冷之后呢，不深度的清洁，长期以往就会长出布满着细菌螨虫的冷风，极易诱发咳嗽鼻炎干眼症。而且呢车厢里面啊，如果经常咱不清洗这个风道的话呢，它会酸，一开空调就有一股酸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在停车之前没有用热风把它烘干，就像头发湿着你就睡觉一样，它就没了。所以正确的空调的在车厢里面使用方法是离家还有1公里或者2公里的时候，把空调的冷风就关掉，然后给它调成自然风吹，给它吹干了，吹到家你再熄火，这样的话呢风道里面就干燥了。那么专业的环境检测数据显示，近半数的空调的滤网风管的积尘的细菌数啊都超标数十倍，建议呢每2周，这个倒不必，每一个夏季过后啊，大家呢闻一闻有没有酸，如果有酸的话，几十块钱买一瓶那个空调的清洁剂喷进去，然后一吹风把它吹干啊，自然就没有这个酸味了。
2: 刚才西哥说了，离家1公里前呢，最好把这个空调的
1: 冷风
2: 啊关掉以后呢，给它吹自然风吹干，像头发一样，洗完以后也要吹干。所以下一条我们要说的就是关于头发的事了。近日呢，河南一名20岁女孩因为早上洗头没有吹干，然后就骑着单车去上班，加上到了办公室以后呢，对着空调直吹，直接第二天出现了口眼歪斜，眉毛抬不动，眼睛无法闭合，被确诊为面瘫。面瘫，医生说了，湿发遇冷风会让风寒侵入面部经络，损伤面部神经，从而诱发面瘫。医生也再次想通过节目提醒大家，早上有洗头习惯的朋友呢，不是坏事儿，你有好的卫生习惯，但是提醒自己，早上洗头以后呢，务必彻底的吹干头发再出门，避免风寒侵袭。还有刚洗完头，不要对着空调直吹，谨防类似的疾病。如果你突然发现这个面部麻木了，表情异常了，应该及时就医。
1: 最后来咱们来说说很多人夏天的出汗吧。吹空调呢是伴随着出汗，很多人呢觉得夏天出汗啊越多的话，汗漉漉的排毒的效果或者排湿的效果越好，但是权威的中医呢科普纠正了这个认知误区。汗液呢在人体当中90%以上都是水分，代谢废物主要依靠尿液排出，暴汗的这种情况呢只会大量流失钠和钾，损耗人类的心气。所以运动的时候呢并不是出汗越多越好，我们应该选择清晨傍晚舒缓快走拉伸，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大量的暴汗。那如果是毛孔张开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寒湿啊极易入侵到人类的体质，容易诱发关节的酸痛头痛，擦干汗液静置20分钟以后再沐浴。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是大量运动以后呢，20分钟以后再去洗澡。
2: 刚才说了很多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希望在生活当中呢，您光听完以后呢，还能够在实践当中
1: 多注意，
2: 希望您身心健康。
1: 好嘞，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今天更多的资讯内容。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来了，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近日，中央网信办以及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意见。
2: 公安部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了十起典型案例。
1: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户以及各投资者的8类代表面对面进行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2: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1: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的山洪灾害预警，20号20时到21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等地都会有局地大暴雨，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较大。
0: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岁以下禁止骑摩托车。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别让侥幸毁掉孩子未来。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好卡扣，别一车多人。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最近的天气啊，忽干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象新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远商城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块钱，有素颜马克茶、顺风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3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3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2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块钱到手3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听。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上7: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且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最不喜欢的人吗？
2: 就来说你身边那些小人。
1: 小人
2: 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哈？
1: 对你身边有没有小人？
2: 对对对，你不喜欢他是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他喜欢一天谈是非？
1: 一天
2: 嚼舌头，
1: 蛐蛐你，
2: 对，蛐蛐各种人，
1: 或者是他经常让你背锅，
2: 对对对，
1: 对吧？生活当中这种人太多了，
2: 或者是喜欢说大话的那种，说完以后不负责啊！今天给你做了各种承诺，
1: 来，
2: 明天就忘了。
1: 对，今天就说说身边的小人，因为有的朋友是他不自知，因为他可能太善良了，自己啊本身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来，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周围有什么样的人，都是属于你需要避避坑、避避险的啊。
1: 对。紧急避险，大家要小心了。所以
2: 通过别人的嘴，通过别人的口来让你认清周围各种人的生动面貌。
1: 对，那种喜欢装傻卖弄，对吧？然后实际精明的要死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当面的夸着你，背面呢说蛐蛐你，说你坏话，
2: 欺软怕硬那种，窝里横的那种、
1: 可以关注一下啊，大家来说说看，你身边有没有小人？我们呢，
2: 有你不喜欢的人。
1: 对，互相这个通个气，我们就知道在生活当中啊，他们是什么样的面目，我们好防范着。啊，有没有小人朋友或者是同事呢？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 YN， 一起来说道说道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了解一下最强的拼好假假期。
2: 只要请三天假就能拼出13天超长假期，比春节还长，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的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呢，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共7天。中间呢有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无缝的衔接出13天超长的假期了。
1: 哦，好，我们再学习一下中秋节，
2: 9月25到27，共3天。
1: 啊，国庆节
2: 10月1号到7号，共7天，
1: 然后中间还有个9月28、29、30号。
2: 你只要勇敢的把这3天公休给他请了，现在就可以请，然后你就无缝链接13天。
1: 好，再回顾一下啊，9月28，
2: 再交一遍，
1: 再
2: 交
1: 一
2: 遍，
1: 请假请好了，9月28，
2: 今天就可以赶紧把假请了。
1: 29、30，只请3天。
2: 对，28、29、30，
1: 30，
2: 你就无缝衔接13天了。
1: 我要拍下来，待会发群里，给大家看一下，
2: 教会所有人，
1: 教会所有人啊！好，出去玩啊，就是大家需要请假。那出去玩去哪儿呢？经国务院批复啊，文旅部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云南，咱们大云南有5座城市全部都上榜了，3级布局全覆盖。昆明定为全国旅游的枢纽城市，承载着客散急流以及入境接待的核心功能。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作为重点旅游城市，深耕旅居、古城、雨林的特色文旅。
2: 香格里拉入选特色旅游地，主打高原雪山秘境、春城烟火、洱海慢生活、雪山古城、热带雨林、高原秘境，在咱们云南是一站式集齐了。那么暑期亲子自驾、旅居、研学全部都适配，国家级文旅加持，所以啊，来咱们云南度假正当时。
1: 说到这个度假呀，很多人呢是坐飞机来的，也有很多人呢是坐火车来的。看一下坐火车遇到的事儿。近日，一位宝妈的购票经历啊，引发了热议。她为带4岁的女儿买下铺，很多次下单啊，系统都自动给她分配到了上铺。当天啊，她说不行啊，我这上铺也不方便啊，我取消吧。取消了3次订单以后呢，账号直接被锁，被限购了。12306是这么回应的。
2: 线上购票仅仅对60岁以上老人可以优先分配到下铺，带娃的旅客呢没有线上优待，当日取消3次，当日无法线上购票。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带着孩子想买下铺，那么直接到车站的窗口去办理，在线上你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优惠的。
1: 我觉得这反了吧，他说线上啊，你用手机来订，仅容许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优先分配到下铺，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他没办法，或者是没有那么，就是 关于手机啊，或者是选票那么精明，或者是、怎么说来着？
2: 60岁以上老人买票，基本上就儿女帮买，也不用太担心了。基本上儿女帮他们买，比如说我妈买票都是我买，我妈一般不动手的，都是我动。
1: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就是大家如果是带女儿啊、带小孩出去出行的，那应该上面有个选项说优先，你也想选择下铺。然后呢，验证你的身份。如果你真的是带女儿出行的，你买两张票，然后你就可以分配到下铺。
2: 好，这事儿呢，我相信呢，12306未来呢会做出更好的一些服务规划，也希望他们这些设计产品的时候呢，更加的考虑到老人小孩的一些利益和方式吧。
1: 你坐火车，你睡过那个卧铺吗？怎么我从来没睡过卧铺啊？
2: 所以你不太能理解是吧？
1: 卧铺啊，是啊。我那个，但是我买过火车票，以前在师大那儿买的，去就是说，哎，你好，我想买个好一点的坐，没有了。
2: 我们中学的时候夏令营坐卧铺出去玩，特别好玩，就一个，它不是有六个床位一格吗？然后这六个床位全是自己人，哇，在里面太 happy 了，就第一次感觉离开家有一种住校的感觉，就第一次在火车里面卧铺里面感受到住校的感觉，
1: 移动式住校，
2: 对。
1: 哎呀，所以
2: 初二的时候吧，
1: 人生还是要有这种出远门去玩的
2: 经历，
1: 还是未来回想起来还是很甜蜜。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啊，在全国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呢，是聚焦暑期重拳整治发布、互动、营销三大环节的乱象，严打 AI 的毒动画、炒作争议人设，还有呢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诱导盲盒消费以及网络诈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2: 第二阶段呢，着力规范平台的推荐算法、学习教育板块以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严禁诱导沉迷与过度消费，严管 MCN 炒作网红儿童，并排查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当中的有害内容及诱导充值问题，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防线。
1: 我觉得还要再加一条，就是限制儿童手表拥有太多的功能，因为如果有太多的功能啊，小朋友天天玩儿童手表，那个屏幕太小了，
2: 你限制了功能，它怎么可能卖贵呢？
1: 不允许卖500块钱以上的儿童手表，你必须卖500块钱以下。
2: 就是儿童手表要和老年机是一个性质和类
1: 型，对，一个定价。
2: 哎，对，就打电话就行了，
1: 对吧？
2: 其他功能你不要有，哎，最多加一个定位功能可以了。
1: 对，因为定位是200块钱的都有定位的，
2: 哦，
1: 就够了，足够了。
2: 五百块够了，
1: 孩子容易攀比。现在孩子就是攀比什么呢？就是他们出去以后啊。有的小孩说我这个是全新款 Z8 Z9 Z10、另外一个说我是 Z11、
2: 你不是新款，他还不会和你玩呢，
1: 他还存在鄙视链，
2: 就这个手表就开始分层了。
1: 然后小孩呢，他出去说，哎呀，我回来之后啊，爸爸妈妈，我这手表和他们的，我太老了，他们说碰一碰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伸手。你看这孩子当中无形形成了攀比，太不好了，这种非常不好，而且呢，屏幕太小了。
2: 坚决支持儿童手表变成老年机。
1: 应该定价啊，就是限制，严禁卖500块以上的。然后呢，商家一想说不能卖500块钱以上的，我就少减点功能。
2: 而且上面不能玩游戏
1: 啊，对，
2: 因为那么小的屏幕，你去玩游戏，对孩子眼睛多伤害啊。
1: 对，现在很多
2: 也不要有什么拍照的功能，那么小的屏幕拍什么照呢？
1: 对，拍完照片，他凑得很近，他去看，
2: 根本看不见，
1: 眼睛都看瞎了，对吧？那其实就像咱们说的普通的功能就可以完全满足了，
2: 打个电话定个位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
1: 咱们作为家长呢，又要跟孩子说一声，如果有孩子啊，其他的小孩鄙视你说，哎呀，你这手表太老了，我就不跟你玩，他的三观 一定是不正的，咱也不要跟他玩，
2: 你跟他不玩就不玩，
1: 对呀，
2: 学会回一句话，不玩就不玩，
1: 不玩就不玩，你只是拥有铜臭的坏蛋，
2: 不玩就不玩了，不要骂人啊！扭头就走了，
1: 扭头就走，啊，不玩就不玩，
2: 别跟他纠扯。
1: 要是有一群小孩都是新款，只有咱一个是老款，然后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鄙视我咋办呢？
2: 还不是不玩就不玩，走啊！
1: 对了，我想考验一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种考验和诱惑？你会不会回家也说我想买一个贵一点的？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你这样的小孩令我刮目相看。
2: 老同志，你要冷静。
1: 以后再有这种小，
2: 都活到这把年纪了，还不清醒吗？
1: 对，以后再有这种小孩，这不因为手表的关系就鄙视。你告诉我，我叫滴滴代打，我帮你锤他。
2: 罗西哥哥的电话号码公布给大家。
1: 不，你到时候把那个我这个叫匡扶正义，你到时候啊，把这个你要买新手表的钱转给我，我帮你打他，我帮你锤他们。
2: 小你太贵了。
1: 来，今天互动话题啊，看一下你这刚才我们说这种就是孩子当中的小人，对吧？
2: 来说今天
1: 小人中的小人，
2: 你讨厌哪种类型的人？
1: 对啊，身边有没有小人？来看一下小五月。
2: 他说不知道怎么算小人，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整体氛围变了，大家都变得推诿，不敢轻易承诺，哎，大家都不容易吧？
1: 啊，推责。
2: 他说我是讨厌蠢人，有人严重的厌蠢症。
1: 有严重厌蠢症的人做不了生意。人家说了，说，哎，但凡啊做生意做得大的，他都不能有厌蠢症，因为呢，他一看到蠢人，他不想卖东西给他。卖东西卖给的，不管你做的是实体还是虚拟，你卖的给的都是认知比你蠢的人。特别你看保健品，
2: 那你说完以后，
1: 你要是
2: 还要不要买衣服的？
1: 你说你要是有，
2: 还要不要洗发水的
1: 啊？
2: 还要不要去食堂买饭的？
1: 其实是一个道理。你看，如果你要卖保健品给老年人啊，你过去一，
2: 你这不绝对吧？
1: 像楼小五月过去一看啊，这个老人过来了啊，他觉得啊这个太蠢了，怎么这个都会上当？我不卖了，卖不了。所以有厌蠢症不能做生意啊。
2: 小斧头他说了，西格沙姐早上好，明天是不是要换班了？
1: 是的，明天
2: 是听不到。他说小人嘛，肯定有，远离吧，尽量早点，早点远离。
1: 说说特征。说说小人的特征，
2: 对，避避险，避避坑嘛。
1: 啊，每个人的互动有无一下，咱们因为我们的听友都过分善良了，可能无法在生活当中察觉，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长个见识，来看一下 C。
2: 他说我有个同事，
1: 人丑多作怪，
2: 又不想做事，
1: 又爱在领导那里争取效益，考核更好，就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前面是绿茶，后面是白莲花。
2: 一个绿茶就够形容了，你给他加个白莲花，哎，不行，白莲花
1: 这叫绿茶 watch。
2: 人丑多作怪是不能用白莲花形容的，白莲花是很好看的一个女生。
1: 好，那就她叫做那个，刚才咱们能可以说啊，说
2: 什么
1: 那个 watch 啊，刚才说绿茶 watch， 绿茶 watch，
2: 你英文真好。换家具来说一说，你不喜欢的人的类型是什么样的？
1: 身边有没有小人呢？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7:30了，来听听路况，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11: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的早高峰呢比往常是温和了不少的，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觉得哎车少了很多。像我看到的最新的实时路况呢，昆玉高速的民权村立交这一带呢，缓行带呢现在的时速是提升到了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有55米的一个短堵点，街角油门呢也能够顺利的通过。小三元立交的车流呢虽然呢有点慢，但是呢能够平稳的行动，所以没有出现上周一的那种排长队的一个情况。不过要留意的小堵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主城的核心区，像二环南路的辅路西四巷，短短的几段路呢时速都是在6到7公里每小时。还有像长福街周边的小区出门的车流呢，现在出行也非常的缓慢，因为周边呢都是早餐店，上班赶早八的车流呢凑出了一个小的拥堵点。那也给大家提几个醒了，走西四巷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绕行走树林街，走二环南路辅路的朋友尽量呢可以往主路上靠，这会儿主路上车还不多，能少堵3到5分钟，也不用盯着导航焦虑啊。今天早上的整体的路况是非常的顺畅的，打卡的时间是完全来得及，毕竟今天天气也不错，单位楼下的那碗加了焖肉的热米线还在热气冒着热气等我们。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来关注一下，因为施工的需要，7月20号起到7月30号，荣利高速的下行线丽江至华坪方向，澄海湖2号隧道入口至澄海湖1号隧道入口呢，实施左侧的车道交通管制，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呢提前减速，保持车距，沿右侧车道行驶。大概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到7月30号。
1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3: 你认识他吗？有一种小家伙，每年的四到十月你可能都会与他不期而遇，这货可不敢轻易招惹，因为如果你惹了他，他吐出来的可是强酸性物质，能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痛就不说了，那道疤痕带给你的可能真的是非常酸爽的人生体验。他是谁呢？他就是隐翅虫，一种不飞的时候是看不到翅膀的小虫子，俗称影子虫、青腰虫，多数呢身材细长，两侧笔直，黑头、黑翅、黑屁股，但前胸、肚子和腿是橘黄色的。它的个头一般不到3毫米，很小，但最大的能长到3厘米。喜欢潮湿隐蔽的地方，极度向光。全世界能让人得皮炎的毒隐翅虫有20种，在我们国家有3种。黄足毒隐翅虫、黑足毒隐翅虫和奇异毒隐翅虫。

0: 起来中和毒液，也可以使用富南西林盐水湿敷，必要的时候赶紧去就医。另外有个小妙招啊，您一定要记得，隐翅虫呢怕风油精，一旦遇到当场毙命，就算是你在500毫升的水里滴了2到3滴风油精，它也撑不过1分半钟就得完蛋。所以呢，防范它也很容易，提前把风油精涂在皮肤上，或者兑水喷洒在它常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有效防范，成本低，效果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各位观众，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回来了。
3: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3: 你生活里面有没有那种你特别讨厌的人，
2: 特别是小人？
3: 哎呀，所以啊，大家来说一说啊，有的可能不太好形容的，你可以稍微的含蓄一点表达。
2: 这个昆明话整出来了。倒计时说，我有一个同学，以前啊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人跟他玩，于是呢我觉得他好可怜啊，就带着他玩，结果他背地里啊就跟别人说我带头孤立他。
3: 哎呀哎呀，
2: 我已经带头。
3: 所以你发现没，有的小人啊他是刻在基因里的，你如何的去温暖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得到的依然是冰冷和背刺。
2: 背刺，这个背刺说得很对了。来，然后这个署名叫做是道轩的朋友说，你们生活当中有遇到那种叫鼠系长相的人吗？就是老鼠系。
3: 啊，我知道鼠系长相的人，
2: 贼眉鼠眼吗？
3: 哎，有一个明星不就鼠系长相吗？
2: 杜海涛。
3: 海涛不是我说的，是西哥说的。
2: 啊，大，我说的是大海。
3: 好像公认了吧？
2: 我说的是大海涛，大海涛，鼠系长相就是老鼠系的那种。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 FM91.8YN。
2: 哎，
3: 哈武他说了，我特别讨厌那种爱占便宜、爱打听、爱偷看别人东西的人。
2: 生活当中也有。
3: 怎么见这样的人说完像村口大妈呢？
2: 哎，
3: 小伙子，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呢？
2: 人说
3: 特别爱打听，包打听那种。
2: 过年的时候都不敢走进村口那座桥，那座桥是村口的这个情报 CBD。
3: 所有的眼光聚焦在你身上，然后各种故事开始不停不停不停的延伸和拓展。
2: 啊，对呀，啊，他说外面啊，就是和老公离了，然后老公好了才回村啊，等等之类的。这
3: 小罗西啊，上了大学就出村了，婚也不结。你看这年轻人，
2: 据说呀，
3: 啊，
2: 在外
3: 面岁了，
2: 在外面啊谈了40多。啊，就是谣言，就是
3: 讨厌这种爱打听来传是非的人。
2: 对，哎，不过说回来，刚才我们说这个长相的问题啊，我有一种长相叫傅首尔长相，你知道吗？
3: 傅首尔整容了，现在减了肥，整了容，完全不一样了。真的，你不要小看人家。
2: 不行，这种长相已经深深烙在我的心里了。傅首尔长相，我待会儿跟你形容一下。
3: 前两天你去看看，傅首尔减肥成功，完全做了医美以后，整个人脱胎换骨。
2: 呸！
3: 你前夫啊，
2: 尖酸刻薄。傅首尔是我前夫。
3: 这个反应你很像他前夫，恨成这样。
2: 不是我真的很讨厌，有的人真的是傅首尔长相的人要警觉了，他可能就是真的是那样子的。好，待会儿我跟你形容一下什么叫傅首尔长相啊。
3: 还有印象，他说我最讨厌那种拉帮结派的人，
2: 小团伙，
3: 小团伙对，孤立别人，那不是小学生干的事儿吗？我觉得小学女生和初中女生特别喜欢拉帮结伙，
2: 工作里面有很多
3: 排斥别人，
2: 工作里面也有
3: 很多，就是从小带到大的习惯嘛，就是还停留在小时候那种思维
2: 模式。小时候是拉帮派，然后
3: 长大了还拉，
2: 长大了以后就揪团伙，
3: 揪团伙，
2: 小山头
3: 就不学好，
2: 对吧？哎，整山头文化，这种情况下呢，咱就是首先自己业务能力要强，别人才山头啊才搬不倒你。
3: 错。
2: 好吧，好，不管怎么样吧，加油。说到刚才啊，你说傅首尔的医美，他长相变了，我待会儿一边听着录音啊，我去查一下。
3: 是是是，
2: 现在啊，很多暑期来临的很多小朋友也走进医美诊所想去整一整了。
3: 现在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特别多，还有很多是没有

0: 成年的中学生，暑假整形啊热已经趋向低龄化，特别的明显了。我们来看看。
1: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2: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3: 觉得他太丑了，
4: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2: 他太小了，
5: 对吧？
2: 嗯，
4: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不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
6: 意见。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
6: 10年。
7: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8: 我们15周，
5: 你刚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9: 高一。
8: 窗
9: 刚青春期，
8: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9: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8: 这回张姐说了，你就信了。
0: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所以过早的整容可能会随着身体生长而最后变成恶果。
10: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0: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的问题突出，还有一部分的青少年非常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这些网红颜值可能对孩子的身心成长会有一些不好的潜在威胁。
1: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0: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1: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
11: 哎呦喂，
0: 所以对他身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的。
11: 对啊，小朋友就是受到一些网络文化，因为网络现在就是什么什么精灵耳朵，对吧？然后
0: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是短视频，大家经常刷短视频，短视频也在过度的渲染一些颜值之上，不少孩子就觉得哎呀我长得不好看，我特别的焦虑。所以呢，心理专家也提示了家长，这个时候要多陪伴沟通，要带孩子去挖掘一些兴趣爱好来建立他的
11: 自信心，最好是兴趣爱好，
0: 不要盲目的去支持他去做一些医美的项目，内在的能力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1: 首先确实啊，他如果是每个人啊这个颜值如果好一点啊，确实有一定的生产力啊，但是呢，他
0: 颜值即正义，又是网络词汇了。
11: 对，虽然是。

0: 确实是这样，我也承认啊，但是呢它可能并不长久。因为你说你如果啊以伴侣为例，你愿意找一个好看点的伴侣但是是个草包，还是愿意啊找个有内涵但是长相普通的伴侣？
1: 你呢？
0: 我愿意找有趣的灵魂。因为啊就是好看的长相它可能是同一个医生做的比较单一，但是啊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无一。
1: 我信了，
0: 对吧？
1: 你的历任女友一个比一个好看，但是为什么嘞？啊，西哥，是为什么嘞？
0: 嗨，女友是女友，
1: 一个比一个好看，为什么嘞？
0: 因为我有这么好看的搭档，我就是我标准起高了啊，不好看的我谈不下去。
1: 哎呀，说一套做一套啊！
0: 你看，就是说的搭档无力反驳了。
1: 无力反驳了，
0: 就是，
1: 他把我带上了，这个时候我都被夸了，为什么还要反驳呢？
0: 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这起点太高了，
1: 也是也是
0: 啊，我这起点下不去，
1: 你的眼里容不下丑，
0: 容不下沙子，哎，所以
1: 不怪你，不怪你，怪我
0: 啊！你看，啊，就是女人就是这么好骗的。
1: 对啊，对，男人的话不可信啊！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案例，通过这样一个深度的对话，要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好，不过还是说回来了，刚才再次提示大家。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去挖掘生活当中那些美，然后宣扬给大家呢，给孩子普及的是健康的价值观，只有人有内涵才是最美的。
1: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美丽的心灵，过好美丽的人生。
0: 好，路面上面的信息仰仗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小人呢？小人呢，同事啊，你讨厌
1: 的哪种类型
0: 的？他什么类型？如果我们太善良无法分辨的话，听听别人的故事。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最近的天气啊，忽高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象新软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

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波德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五毫升一瓶，大型秀眼商城呢夏日特惠四瓶到手，四瓶哦，仅需198元。有素颜马克茶、顺风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点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三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三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三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0: 茉莉各位早，7: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咱们说我们拍小人，我们拍一拍身边的小人。
1: 来说你生活里面最讨厌哪种类型的人。来，佳敏说，他说西哥莎姐早，身边肯定有小人啊，要不怎么会构成社会呢？没有小人都觉得世界太过太平了呢。
0: 你还真别说，人家说李白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李白就是生活的感悟。
1: 王维说
0: 啊，王维说啊，陪伴小人的
1: 长情的告白，
0: 小人的陪伴是最长情的诅咒。
1: 应该说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就每种类型的人就是
0: 有它存在的意义，
1: 有不好才能衬托出好，他们是对比出来的吗？有这样的小人你才能对比出，哇哦，我们身边怎么有那么多英明大义的人呢？
0: 对，有时候我在看那个复仇者联盟的时候，我也会在想，看第三集的时候我咬牙切齿，
1: 有了很多顿悟，
0: 怎么世界上会有灭霸这样的人呢？后来我悟了，我悟了之后我就觉得说，一定要有反派才能显示出这个正派对于世界的要义。
1: 不是有个听友叫大反派吗？怎么好久没来了？
0: 可能在筹拍复联的第五集，就是灭霸完了，灭完灭霸就该灭反派，大反派啊！
1: 大反派
0: 要被灭了。
1: 是，我觉得好久没来了，大反派
0: 啊！如果阿派你也在收听节目的话，快来啊，
1: 露个脸，让我们
0: 露个脸，
1: 我们的大反派依然存在。
0: 哎，为什么要做反派？有时候我在想，说他取这个名字，甚至在他在生活当中也是做，他故意以一个反派示人，是为了说他竖起一座高墙，提防身边那些小人和坏人。有的时候啊，你冷一点。
1: 等一下，这个反派竖起高墙提防小人，难道反派和小人他不是一类人吗？
0: 不是啊，有的时候啊，在生活当中你故意啊，有的时候你在陌生环境当中你要窝一点，因为我们昆明话说你要窝一点，就能够减少很多的恶意
1: 啊，就是把家里横变成外面横，
0: 对，
1: 家里温柔一点，
0: 对了，
1: 把你这横着走的习性转换一个环境和。
0: 对了，就是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人群对象
0: 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你上的菜，你点的菜好久都不上，人家就不上你的，
1: 那是骂人啊。
0: 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好好的跟人家催，哎，你好，我的菜能催一下吗？
1: 因为他太饿了，他非常饿，
0: 啊、我太饿
1: 了，太饿了。
0: 你孩子太饿了，你能帮我催？催什么催啊？现在就是你看就餐高峰期，没办法，已经在做了啊，就是人家态度不是很好。哎，这个时候呢，你反过来，你过去就，服务员，你过来。你把厨师电话给我一下，啊，你什么意思啊，先生？啊，我打电话问他，他来上班了吗？没厨师啊。
1: 问厨师电话。
0: 啊，哦哦，是这样，那我帮你催，不用你催，你带我去，我看一下你们有厨房吗？你们是预制菜吗？然后一会儿就上了。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在外面啊，要窝一点。
1: 所以跟西哥出行从来都可以横着走。
0: 啊，在外
1: 面。他就是我身边那堵围墙，高墙。
0: 哎，我坐高铁的时候。刚进去，刚上车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后排那个人看到我是个不太好惹

0: 的人。
1: 你一般怎么做？
0: 我故意大声说话，然后就和比如说和朋友一起去的。
1: 可是你的面相不像那种很凶的人啊。
0: 这是说戴口罩啊、
1: 哦、
0: 戴口罩，然后
1: 戴帽子，
0: 戴帽，不用
1: 戴墨镜，
0: 不用戴帽子，就戴墨镜，戴口罩戴墨镜，然后声音非常大
1: 啊、哦、显得很拽
0: 啊，显得很拽的样子，把这东西拿上去、就是然后就是就你可以跟身边人就故意这么大声说，你后面的人保证不敢脱鞋。
1: 那个各位小朋友啊，这个纯属节目效果，西哥不是这样的人啊。
0: 我是
1: 他平时是和蔼可亲的
0: 啊，但是对你会发现我个人我是对朋友、
1: 嗯、
0: 对同事对吧，对领导是非常和蔼可亲用和蔼可亲对领导这个词儿说反了啊，反正我就是对对对亲人和对熟人对朋友都、
1: 嗯、
0: 都态度都非常温和。
1: 对 对, 对, 对，
0: 我所有的怒，我所有的恶全部对外人，
1: 嗯，
0: 所以全部。
1: 所以如果走在街上你认出西哥，他没认出你，不要轻易打招呼，因为在他眼里你就
0: 是
1: 外人。
0: 我是一个个人
1: 你就是外人。
0: 哎，就是真的在生活当中你要捂一点，你就能在外面啊，你就能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1: 防坏人，
0: 防小人，小人最吃这套了。
1: 啊，接下来说一说互动一下，看你生活当中你最不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啊？可以具体到哪种类型？
0: 对，有没有小人？
1: 什么爱盘是非的呀，声音大的呀，嗯、爱传话的，爱蛐蛐别人的呀，都可以来具体的说一说。
0: 魏泽魏说，我有一个朋友，女性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她的朋友很多，女性朋友、男性朋友都很多，她的男朋友很多，
1: 哎、
0: 这叫小人吗？
1: 是人家嫉
0: 妒羡慕恨，人家只是男朋友多，
1: 人缘好。
0: 嗯，他只是男朋友多，感情如洪水一般汹涌啊，就有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他可能情感太多了，有的人天生就喜欢谈恋爱的那种。
1: Sunnymo 他说了，我最讨厌的是那种人多的时候夸你态度热情，对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好，没人的时候拉着脸、嗯、路上见到他打招呼都装作看不见。
0: 青青 SC 说，
1: 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 套，
0: 人后一套，这当人一套，背面一套。青青 SE 说，我有身边有这样的小人呢，提示大家，他呢一般人缘非常好，你都看不出他是小人，他是感觉是百搭型人格，和谁都能聊上几句，但是你会发现他虽然开口跟你陪笑，眼里嘴角笑了，眼里却没有笑意，
1: 就假笑，
0: 眼里没有笑意，他嘴角是笑的，但是眼里没有笑意，这是什么感觉？冷笑。
1: 对，
0: 冷冷的笑，就是还是能够感受得出来的。
1: 旋风男之他说了，最讨厌那种是嘴上不要，实则又争又抢的人。你就是可以把它归在那种两面性当中
0: 啊，表面说不要、
1: 啊，
0: 实际上啥都想要，
1: 又争又抢，又争又抢，暗地里一点都不手软的那种。嗯、
0: 哎，工作岗位上面这种人最
1: 多，
0: 多
1: 得很，
0: 对吧？就是表面上感觉人畜无害，真上背地里争的就是他。
1: 小金同学他说，哼，三角眼，心机多。嘴巴凸，爱背后嚼舌根，面相消瘦，人阴狠，遇到这样的人要远离。
0: 这不就是大海涛吗？
1: 就大海涛了呀。
0: 大海涛啊，我没点名说谁，我说的是大海涛啊。
1: 哎呀，好，来继续来说一说你不喜欢哪种类型的人，你生活里啊，你的朋友、啊嗯、
0: 有没有小人、
1: 同事啊，对。
0: 好，来关注官微 FN 九一八万 N， 他们有什么特征？我们说出来避避坑。
2: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
6: 天
7: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
7: 规律排
6: 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

0: 管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FM 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了，8点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淑萍姐来说说看。啊，前方据说啊又到了我们广播的淡季了，那是不是啊大家在路面上面没有遇到堵车了呢？车都少了呢？我们有请淑萍姐简单分享一下。淑萍姐你好。
9: 七哥早上好。这样的好消息其实也给所有的上班人放了一个假，就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多睡5分钟了。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实时路况。此刻早高峰的核心车流呢，其实呢是已经完全铺开了。关于高速南向北呢，已经开始有3段车多缓行了，3段加在一起的距离超过1.5公里了。从城贡往主城通行的车队，现在在民权村立交呢，已经是开始车多排队了。昆石昆区方向的入城车流也在持续的往主城汇入。东绕城高速的缓行带呢，现在也在慢慢拉长了。主城的二环的通行压力现在也开始逐渐上升。北教场、石虎关立交、西站立交有多个转向匝道，现在开始进入低速行驶模式了。昆州路的东向西双方向呢，直接呢堵到了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不少要去西山区政务中心办事的朋友啊，已经在这条路上呢堵了一段时间了。二环南路东向西双方向的主辅道呢，现在也都快挤成慢车道了。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一些绕行点来绕行吧。比如说你是从城贡往主城走的朋友的话，可以从春荣街下道走彩云路，再转广福路，至少可能比硬挤在昆玉高速上呢能省不少时间。往高新区通勤的朋友呢，也别挤昆州路了，我们可以从滇池路转秀苑路来绕行一下，不用在原地排队。从石林方向回主城的朋友，提前呢可以从朱家村立交呢下来，走老昆石公路，就可以避开石虎关的300米的排队的这个堵点了。那我们现在呢也不用盯着导航的红线条焦虑，今天的车流算是真的是比较平稳的了，哪怕慢两步啊，准时打卡不会迟到。今天的全勤奖咱们直接可以稳稳拿下。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来了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新的一周呢，天气据说以晴朗开篇，不再是像上周那样一上班一下班它就下大雨。那么未来几天晴朗的天气还会持续吗？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同学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文斐你好。
11: 主要集中在云南西部一带，像是今明两天，怒江迪庆大理西部雨水不断，小到中雨打底，局部大雨加量。周四周五雨水仍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在往南扩，临沧普洱西部也加入到了中雨群聊。至于其他地区嘛，散装阵雨随即掉落，出门还是要记得带伞，但需要警惕的是每天午后到夜间容易触发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总体来说呢，本周我省的雨水是积多都少，那这个时节气温也往往跟着雨水的来去上下起伏，没有了雨水的压制，河谷一带高温天天见，防暑工作不能松懈。还有就是虽然未来降水减弱了，但前期降水已经让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有滞后性，仍要提高警惕。今天白天，今年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昭通伊辽小草坝晴，13到33度。